谈，与您共读。你好，我是李成。这是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朋友圈不是被各种点击量10万的爆文刷屏，就是被各种线上写作营的营销海报刷屏，仿佛写作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只要交了钱报了班听几节课，自己也能写出人人传而阅之的好文章。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对于没有写作基础的人而言，如何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呢？战国著名思想家庄子曾经记载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庖丁解牛。庖丁啊，只是一个普通的厨师，但是他宰牛的技术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什么意思呢？他没有局限于宰牛的技艺，而是掌握了宰牛之事背后的底层逻辑，再通过反复实践才达到了迎刃而解的境界。世间事皆如此，只要掌握了它的客观规律，再通过反复的实践，就能应付自如，得心应手。写作也一样，很多人觉得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事实上那些写作能力出众的人，大多数掌握了一些写作方面的重要原则，再通过反复实践练习，最终达到信手拈来、落笔成章的地步。所以啊，今天我们整理出了一份书单，从基础入门的文章形式入手，到如何写出打动人心的故事，让你学会科学的写作技巧，不再提笔犯难。我们推荐的第一本书叫做《72堂写作课》。对于初学写作的人而言，这是一本最基础的写作指导书，它选自经典民国教材《国文百八课》，编撰者是现代著名文学家、语文教育大师夏勉尊和叶圣陶。全书一共72讲，从文章形式入手，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学及文章题材，记叙、说明、议论、应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还涉及到日常生活中所能用到的文案、书信、宣言的写法。每一个类别都有两位大家精到而浅显易懂的见解和指导。书中重点讲了4种文章的分类方法。一是按照是否有作者的观点分为记叙文和论说文。二是按照文章形式是否自由分为普通文和应用文。三是按照情感是否流露分为记叙文和抒情文。四是按照描述内容不同分为知、情、意三方面。同时书中也强调，文章的分类并非绝对，往往相互杂糅。全书每一讲的篇幅都短小而精悍，语言精炼而优美，读者从中不仅能学习为文之道，更能领略到文字之美和韵律之美，提高自己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可以说是写作入门的最好启蒙书籍了。我们介绍的第二本书叫做《关于写作》。对于刚开始写作的人而言，最大的困难恐怕就是不知道写什么。细分下来又有2种情况，一种是想写的内容太多，千头万绪不知从哪里说起，一种则是脑袋空空，完全没有灵感。怎么办呢？安·拉莫特在《关于写作》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的哥哥10岁时，学校要求交一份鸟类报告。此前他有3个月的时间来写这份作业，但却一直没有进展。直到交作业的前夜，他才坐在餐桌前准备动手写。然而面对着眼前一本本打开的鸟类书籍和空白的作业本，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急得快要哭出来了。这个时候，身为作家的父亲坐到哥哥旁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说，只要一只鸟接着一只鸟，按部就班地写，不要着急，先抓住一个线索。一只鸟接着一只鸟，这就是安·拉莫特在这本薄薄的写作书中所讲的关于写作的核心要义。只要你坐下来，一个片段接着一个片段，循序

渐进地写，最终能够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和其他传授写作技巧的书籍不同，关于写作不只是一本关于写作的指南，更是一本关于写作者如何生活的指南。正如他在书中这样写道，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你不只得多写，也需要有忠心相信的信念。你不见得一定要具备复杂的道德哲学，但我想作家总会想尝试成为解答的一部分，去了解一点点人生，并把这些心得传下去。即使冷酷实际如萨缪尔·贝克特，他也通过剧中坐在垃圾桶或者将头埋在沙中的疯狂人物，以及他们不断翻出包包里的东西，停下来赞叹每一件物品的生存状态，让我们深入思考并理解人生当中何者为真，哪些才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作者用坦率而风趣的文笔，将写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境一一道来，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糗事毫不避讳，既不讳言自己深陷困境的沮丧，也不吝啬分享自己能够获得成功的心法。他就如同一位亲密的朋友，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历和技巧分享出来。可以说，这是一本宝藏书籍，值得每一位爱好写作的朋友阅读和收藏。接下来，咱们再来读一本书，叫做《故事思维》。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看泰德，也就是 TED 的演讲，一定会发现，这些演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论他们的主题是什么，艺术、心理、医学、科技，演讲者们都会用一个简短但颇具吸引力的故事来作为开场，引出自己的主题。而他们在讲故事的时候，还会设计一些和观众互动的环节，让观众对他所讲的故事更为投入，进而对他所讲的内容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啊，人类天生就喜欢故事，尤其是那些好的故事，可以赋予冰冷的数据和残酷的事实以温情，可以触及最有心机、最强硬、最敌对的人内心深处的柔软所在，能够更快地拉近讲述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而这种讲故事的能力并非一个人的天赋，是可以通过后天来进行学习和提升的思维模式。故事思维的作者安妮特·西蒙斯可以说是真正的世界级故事大师，他也是将故事思维应用于商界的第一人。在这本书中啊，他开创性地提出商界沟通中常用的六大类故事，并详细阐释了在何种情况下如何讲述这些故事。从获取投资人信任到赢得商业合同，从团队建设到营销活动的开展，彻底讲透了用故事提升个人在商界影响力的方方面面。讲故事的能力不只是运用在商界沟通中，在团队管理、文案写作上更是应用广泛。说故事永远胜于讲道理，讲好一个故事可以赋予冰冷的数据和残酷的事实以温情，可以触及最有心机、最强硬、最敌对的人内心深处的柔软所在。讲故事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是可以学习和逐步提高的思维模式。了解其中关窍所在，你便可以迅速掌控全局。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写故事的高手，那么一定不要错过《故事思维》这本书。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刘鹏。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平凡的世界》。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平凡的世界是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讲述普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该书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

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细想过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否则这社会就会充斥着这些看破红尘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边疆》，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1月出版的，作者韩石山。长篇历史小说《边疆》以明代为历史背景，以北疆某重镇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塑造了以杜如真为代表的几代将领的形象。作品涉及了明代北部边疆的许多历史大事，也展示了边关民众的生活日常。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我叫韩石山，是边疆的作者。我对明代的历史一直有兴趣，在看明史的过程当中，发现山西大同一带确实是明代的一个主要的国防的战场，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发生。在看历史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右隅，也就是过去的右卫，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围城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最最重要的是明代的兵部尚书，他叫杨伯，他是我们蒲州人，也就是说是我的老乡。我对这个人特别的感兴趣，他在右隅围城战役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曾经亲赴前线解了右隅的围城之围，更主要的是他在后来的许多战役中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另外他手下兵强马壮，有许许多多的英雄的人物。我呢就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塑造了杜如真家族这样一个边疆的集合体。
3: 作者写出了边疆对国家的忠诚，也写出了他们情感世界的纯洁与坚毅。作品格调苍凉而雄浑，文字精炼清爽，既是一部动人心魄的战争画卷，也是一部感人的爱情画卷。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路边的一个山洞里，如真岔开双腿，簸箕似的坐在地上。穆青的哥哥巴图鲁，也可以说是王孝清，展展地躺着，脑袋枕在如真的腿上，摘下的铁护脸搁在一旁。山洞并不深，该说是个窑窝，不像人挖的，像是雨溜子掏成的。如真身子后面就是山洞的后壁，蹬展腿，脚就伸到了洞外。蹊跷处是山洞左侧，就是从山下进来的那边，斜斜地立着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头。石头缝里靠山洞口这边长着一棚荆棘，月光下看去像是山里人说的马如如，不大的叶儿密密实实，枝头挂着小小的圆果果。山里起了风，云又涌上来，像是要下雨。他是连拖带拽将巴图鲁挪到山洞里的。去救孙先生，怎么会跟穆青的哥哥一起困在山洞里呢？说来也简单， 他带了一哨人马，由长脸先生引路，疾驰一天，半夜时分赶到关押孙先生的蒙古兵营，没费多大事儿，便将孙先生和驼队数人救了出来。险情出在返回的路上，一对蒙古

0: 人的骑兵赶了上来，为了保护他，张胜率人先冲了上去。有个带铁护脸的蒙古将领挥刀砍了过来，一个家丁倒下，又一个家丁冲了上去。趁着这个空，他催马上前挥刀砍去，正砍在对方的臂膀上，有护甲挡着，当的一声震得手腕发麻，正要抽回刀再砍，又一个带铁护脸的蒙古将领冲了过来，大喝一声住手。就是这一声断喝让他迟疑了一下，前一个蒙古将领退了下去，冲上来的这个一面挥刀与他接仗，一面吩咐身边的骑兵送莫扎哈回去。巴图鲁，看我的！莫扎哈不听，要冲过来，还是让手下人拥着退下去了。再后来的事情又全没了影。能记得的是，蒙古人多，他们的人叫冲散了，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将蒙古人引开，别让追过去撵上孙胡子他们。蒙古人紧追不舍，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卧龙山来的时候路过，大致是东西走向，此刻黑乎乎的横亘在前面，成了一个明显的路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顺着山势往东跑，就能把追兵引开。跑呀跑的，扭头一看，家兵们一个都没跟上，莫非都阵亡了？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身后那个蒙古将领正追了过来，月光如水，铁护脸闪闪发光。他想停下来接仗，要了这个鞑子的性命，无奈浑身疲累，连挥刀的力气也没有，不能吃这个眼前亏。他略一思忖，打马朝山里奔去。
1: 本期读书人刘晓峰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作品《次北固山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

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致，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休闲的闲这个字。之前我们讲到有关门的部首字，一般来说都和门有关。那闲和门有什么关系啊？难道是把木头放在门里就闲了？当然不是了。闲的确是门里有个木头，可它原本的意思并不是闲散。闲是一个会意字，金文的闲会的是两扇大门下有木头拦着，小篆则将两扇门延长包裹住了木。隶书隶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闲，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现在的闲。古时候的人们造字，也就是象形法和会意法，也就是字意由部首的释义结合而来，并且其中一部分表示声音。那么闲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闲的本意是门栅栏，泛指木栏。栅栏引申为马圈，因此引申出界限的意思。比如说《左传》中说的“闲之以义”，意思就是用道义来约束。闲也是空闲，无关紧要、平常的意思。就像我们说“闲下来了”，和忙相反的意思。用不着的东西也可以说是闲置，无关紧要的人可以说是闲杂人等。没什么事情做的，我们叫游手好闲。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都不大喜欢游手好闲的人，在古文当中也是如此呀。元无名氏杀狗劝夫蝎子中就说道：“我打你个游手好闲，不务生理的弟子孩儿。”在《20年目睹之怪现状》第73回说道：“生下一个儿子，却是很没出息的，长大了游手好闲，终日不务正业。”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中说道：“虽能做工者，亦恒无功可做，留为游手好闲而计时于人者，或亦半之。”这里的游手呀，指的都是闲着手不做事，形容游荡懒散，好逸恶劳，不可休。

值。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3: 哎，

0: 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2: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3: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4: 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5: 伟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3: 囚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叶挺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中。1941年1月，叶挺在皖南事变时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广西桂林等地，最后被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在狱中，叶挺受尽各种苦刑，仍坚贞不屈。1942年，他写下了这首囚歌：
5: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有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3: 这是叶挺高尚情操的真实流露，让读者情不自禁地为诗中那股凛然正气而震撼。他遣词造句极其精炼形象，以人与狗、门和洞作对比，表达了自己在面临自由和囚禁的选择时，为了保持革命者的气节，宁可选择囚禁的决绝态度和牺牲精神。这首诗将他的雄心壮志和不屈服的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所体现出的伟大爱国精神激励和教育着成千上万的红色后代。
4: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塞下曲六首其三，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鉴赏原形配。塞下曲组诗共六首，这是第三首。卢纶虽为中唐诗人，其边塞诗却依旧是盛唐的气象，雄壮豪放，字里行间充溢着英雄气概，读后令人振奋。一二句，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写敌军的溃退。月黑，无光也；雁飞高，无声也。趁着这样一个漆黑的去季的夜晚，敌人悄悄地逃跑了。单于是古时匈奴最高统治者，这里代指入侵者的最高统帅。夜遁逃，可见他们已经全线崩溃。尽管有夜色掩护，敌人的行动还是被我军察觉了。三四句，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写我军准备追击的情形，表现了将士们威武的气概。试想，一支骑兵列队欲出，刹那间弓刀上就落满了大雪，这是一个多么扣人心弦的场面。从这首诗看来，卢纶是很善于捕捉形象、捕捉时机的。他不仅能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而且能把它放到最富有艺术效果的时刻加以表现。诗人不写军队如何出击，也不告诉你追上敌人没有，他只描绘一个准备追击的场面，就把当时的气氛、情绪有力地烘托出来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并不是战斗的高潮，而是迫近高潮的时刻。这个时刻犹如箭在弦上，将发未发，最有吸引人的力量。你也许觉得不满足，因为

没有把结果交代出来呀。但唯其如此，才能富有启发性，更能引逗读者的联想和想象，这叫言有尽而意无穷。神龙见首不见尾，并不是没有尾，那尾在云中，若隐若现，更富有意趣和魅力。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Movie Time 推荐《奇迹少女》。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垃圾人定律是什么？垃圾人定律衍生于大卫·波莱所著的《垃圾车法则》。书中他写道，有的人就像垃圾车，他们装满了垃圾四处奔走，充满着懊悔、愤怒、失望的情绪，随着垃圾越堆越高，就需要在前方倾倒释放出来。他们会逮着一切机会到处碰瓷儿、找茬儿、泄愤。如果你给他们机会，垃圾就全部会倒在你身上。这样的人啊，被称之为垃圾人。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垃圾人的，尤其是这四种。第一，心理扭曲的朋友，那些莫名其妙的诋毁你、伤害你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啊，是在你错误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而不是在你犯错的时候和别人一起诋毁你、伤害你的人。第二，负能量爆棚的同事，这种同事虽不致命，但长期与其相处啊，是足以拖垮你的斗志、摧毁你的梦想的。第三，心理变态的恋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经常表现出执拗啊、冲动、愤怒、控制欲强，甚至有极端行为的恋人，那这种人啊，一定要学会用巧妙的方式远离他们。还有第四种，就是网络暴力的键盘侠，因为总有一些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网络上句句如刀刃，字字诛人心。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一定不要纠缠，拉低自己的层次了。中国有句老话叫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当你遇到垃圾人，一定要学会远离，远离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当然，我们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垃圾人，在远离垃圾人的同时，也要懂得避免让自己成为垃圾人的一些方法很重要。第一，学会自己消化情绪。任何一个人都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要及时找出负面情绪的原因，并思考合适的方法进行排解，不要把情绪到处传递。第二呢，接近充满正能量的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你身边都是正能量的人啊，你也会慢慢成为一个积极的人，因为正向的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也会更加积极，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第三，成为自带光芒的人。人不可能一直让别人影响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成为内心自带光芒的积极分子，这也是对自己和身边的朋友负责，照亮你的同时也影响别人，将正能量不断地传递下去吧。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吃饭除了催还有其他的招吗？孙女士说，她的孩子读六年级了，可是吃饭的习惯还是不好，每次吃饭都得催好几遍，一碗饭都吃不完，身材瘦瘦的，看着都着急。可私底下和她爸爸抱怨，饭有那么重要吗？妈妈老逼我吃，从小到大天天都念叨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可是我真不觉得饿，也不想吃饭，妈妈天天唠叨烦死了。孙女士说，除了催孩子吃饭他还能怎么办呢？吃饭是人的本能，身体是孩子自己的，饿了要吃饭，这是人的生理需求反射出来的结果。当大人过度关注孩子的生理需求，甚至越过他们的需求，把大人的意愿强加在他们身上时，他们就会感觉吃饭不是我的需求，而是爸爸妈妈的需要。父母过度关注孩子，总觉得孩子没长大，孩子的一切需求都与大人相同。但父母不知道的是，在他们包办的同时，削弱了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0: 自我成长的力量薄弱，再缺少权威的信任，那与生俱来的羞耻感没有能够及时消除，孩子往往缺少自信。所以父母要尊重孩子，让他们自己去体验生命成长的过程。如果孩子说吃饱了，那么他就可以不吃，离开餐桌。孩子也可以选择不吃饭，但要跟家长交流清楚。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

0: 怎么我们总是记不住名字？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在社交场合，你是不是有过这种体验？明明刚刚介绍过的朋友，转头再遇见时，这名字就像是被风吹走了一样，毫无踪影，只能干笑一声说一句，嗨，你好呀。有时候甚至不只是人名，连遥控器、电风扇这样的常见物品都卡壳，怎么都想不起来，只能用换台的那个吹风的那个来代替。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命名性失语。它不影响你的听觉理解能力，也不影响复述，就是会在需要说出特定词汇的时候，大脑突然宕机。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说出一个名字，背后是大脑一整套复杂的协作流程。首先是概念提取，你看到了对方的脸，知道他是谁，然后是词语搜索，你在大脑中翻文件夹，寻找与这个人匹配的词儿。接着是音节拼装，找到了李明这两个字的发音，最后才是语言输出，通过喉咙口腔说出来。这一连串流程就像流水线，哪怕一个环节卡顿，整句话就掉链子了。名字为什么最难记？科学家发现，名字是记忆里最脆弱、最容易掉队的那一类信息。这是因为人名通常缺乏语义连接。你可能不知道张磊是干什么的，他跟高个子、法律系这些信息并没有天然联系。如果没有挂钩，大脑就像随手把文件丢进一堆杂物里，下一次要找自然抓瞎。同时，我们的大脑中储存名字的位置分布很散，不像数字、颜色等信息有专门的处理区域。功能性磁共振研究发现，名字调取会同时激活左脑的颞叶、海马体、枕叶、基底节，甚至丘脑等多个脑区，就像一场跨区协同作战，一点点延迟或干扰都可能让你叫不出名字。心理学家还研究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叫做舌尖现象。你明明知道那个名字就在嘴边，可越想越模糊，甚至跳出个冒牌或干扰你。比如你想说王婷，结果脑子里总冒出个张彤，反而把正确答案给挡住了。这就像大脑的检索索引被错误的链接给堵住了，越努力想，错的那个名字反而越清晰，正确的就躲得远远的。你以为他忘了，其实是被打断了。说到底，记名字不只是大脑的事，更是注意力加情感投入加环境噪声的合力成果。压力大记不住，睡不好记不住，不在意对方更记不住。我们的大脑其实不是不行，而是不够在场。所以下次再见到熟人，别再怪自己记性差，也别羞于说我好像忘了你的名字，不如试着多联想一点，多专注一点，多练习一点。你会发现，记住名字其实是种温柔的能力。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4: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7: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重庆森林由王家卫执导，林青霞、梁朝伟、王菲、金城武等主演。1994年，影片在香港上映。影片讲述了两个爱情故事，失恋的警察与神秘女杀手一段都市邂逅，以及巡警663与快餐店女孩的爱情故事。1995年，影片获得了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奖项。王家卫表示，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他曾带着林青霞、杜可风等剧组人员硬闯进重庆大厦去拍戏。重庆大厦里的印度警卫对他们进行了围追堵截，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坚持完成了大厦内部的戏份。而重庆森林是和堕落天使连着一起拍，两部影片也起源于同一个剧本大纲。重庆森林也是王家卫少有的速度作品，因为整部电影仅仅花了2个月的时间。
2: 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身而过，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我是一个警察，我的名字叫做何志武，编号223。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他的距离只有0.01公分。57个小时之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
1: 失恋的人不要看重庆森林，但是不失恋的人又怎么能看懂重庆森林呢？失恋是一种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转移。有一种失恋是渐行渐远的疏离，没有一刀两断的决绝，而本片当中两个失恋的警察都在经历这种貌似没有什么事的伤痛。可是话说回来，在失恋之余，真正感动人的是一种寂寞。两个帅气的失恋男人，他们的寂寞又不知撩起了多少女人的心扉，勾起了多少幻想。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

0: 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1: 马叔，马叔，你别看到了。
2: 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构成了重庆森林的脉络，而两个故事的展开却又如此的契合该片的主题——孤独。那种独树一帜的拍摄手法在今日看来依旧充满着迷人的魅力，而影片当中也充满了大量的画外音，但是它的画外音却并非推动剧情，而是一种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正好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都市人的精神领域和情绪状态。有人说，香港是最典型的后现代城市，它的生活节奏如同广告一样快速切换。可是王家卫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他对都市生活既眷恋又疏离的态度。王家卫的电影当中的光线总是暗淡的，最精确的形容词应该是暧昧。他用光影营造出一种颓靡暧昧的氛围，让无数的小资男女为之拜倒。而在重庆森林当中，这种暗光长影的表达方式依然运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把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寥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

的，但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擎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陵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近3000种，昆虫2000多种，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浮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千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橡皮能擦掉铅笔字，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铅笔字写歪了，用橡皮一擦就没了，可钢笔字却擦不掉，难道橡皮有魔法，只认识铅笔留下的痕迹吗？其实橡皮能擦掉铅笔字靠的是摩擦吸附的原理。之前我们说过，铅笔字是石墨粉末附着在纸张表面形成的，而橡皮的主要成分是橡胶，橡胶质地柔软有弹性，表面还有很多细小的空隙，当用橡皮擦铅笔字时，橡皮和纸张之间的摩擦力会把附着在纸张表面的石墨粉末粘下来，同时橡皮的空隙也会把这些细小的石墨粉末吸进去，而钢笔字是墨水渗透到纸张的纤维里形成的，橡皮无法把渗透进去的墨水粘出来，所以就擦不掉。不同橡皮的摩擦力度和吸附能力不同，美术生用的软橡皮吸附力更强，能擦得更干净。擦铅笔字时别太用力，不然会把纸擦破，可以顺着一个方向擦，比来回乱擦更干净。如果字迹比较深，先轻轻地擦一遍，等橡皮把表面石墨沾走后，再稍微用力擦，效果会更好。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0: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绝如就是个灾星，
3: 为族人除害也就惹事。
4: 本期推荐《雪域少年》。
5: 绝如，想做英雄是要经历磨练的。
4: 少年绝如由于部落首领的陷害，被迫和母亲一起离开家乡，漂泊至黄河下游。在新的部落里，他和大家一起抵抗魔族入侵，并认识了莲师。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咱们来说说跨栏定律。曾经有一名叫阿菲列德的外科医生，在偶然间啊解剖了一位肾病患者的尸体过程当中，他惊奇地发现他比正常人的肾脏要大很多，而另外一个肾也大得超乎他的想象。也就是说啊，在这些

0: 患病的器官上实际上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反而在与病魔斗争的日子里，抵御病变的力量使得他们的功能比正常器官的机能要好很多。后来经过多年的医学解剖实验，它又有不断的类似的情况发生，比如人的心脏、肺都会有相同的情况出现。此后阿菲列德医生呢，以多年的实验发现为基础，从医学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并撰写出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他认为人体患病器官因长期和病魔做斗争而功能在不断的增强，倘若有两个相同的器官，当其中一个坏死，那么另外一个就担负起了原本两个器官的职责来。这样的努力使得健全的器官变得更加强壮起来。此后在给一位美术专业的学生治病的时候，他发现这些搞艺术的学生的视力往往比其他非艺术专业的视力差，而且很多学生还是色盲。阿菲列德医生认为，这也许是病理现象在社会现实当中的重视。为了证实这种想法，他决定对艺术学院的教授进行一次调研。调研结果与自己先前的猜测完全一致。他总结得出，这些颇有成就的教授之所以走上艺术之路，并取得了不同一般的成就，实际上多数都是因为生理缺陷的影响。缺陷并没有阻止，反而促进了他们踏上了艺术之路。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往往是其所遭遇难度决定的，难度越大，跨栏的幅度就越大。阿菲列德医生总结出的这种现象叫做跨栏定律。困难只不过是一种高度，是供你超越的一道横杆，超越了你就是强者，否则就只能留在原地。或许你还可以有别的途径，但它已经不是同一个方向了。跨栏定律教会我们在困难面前要放下顾虑，集中力量去克服，去超越，激发我们潜能的同时，你也会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自己。上帝在关一扇门的时候，必会开启另外一扇窗。跨越了它为你设置的障碍，你就可以欣赏到一片独好的风景。同样，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的，不管你面临的工作任务是多么的难以完成，不管你在公司当中的处境是多么的糟糕，上司现在或许还不看好你，你的下属或许一点都不服从管理，那么这些也许就是上帝摆在你面前的跨栏。你要做的不是回避，而是想办法跨过去。假如这就是你生平最坏的处境，那这次成功的跨过去，那么你将不会再惧怕任何困难。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

0: 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很多家长啊，都会面临这么一个问题：一学期给孩子多少生活费？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你把钱交到孩子手里，他们会花吗？孩子会不会合理使用这笔钱呢？前段时间，一个大一的女生的求助帖走红网络，她希望父母给自己每月4500的生活费，但是却遭到了母亲的拒绝。她觉得自己很委屈，认为一个月2000的生活费根本就不够花。网友们纷纷表示，这个女大学生太过分了，4500相当于爸妈一个月的工资了。也有人说，现在的孩子就知道挥霍，这根本就是乱花钱。有媒体对当今大学生的日常花费进行了一个调查，结果很令人惊奇。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大学生每个月2000多也是足够用的。在西安、郑州这类的省会城市，1500每个月也是能活得不错的。可实地采访中啊，有些大学生表示每个月1200就能够维持生活了，甚至还有富裕。有些孩子却说，就算给我5000我也能够花得精光，可能还不够。从中可见，并非我们大学里的消费本身就高，之所以会造成大家生活费差距，有相当大的原因要归结于孩子怎么花钱。大学只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不只是在这象牙塔中，在生活里我们也常常见到有些孩子能够将父母给的每一笔零用钱安排得妥妥当当，长大后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些孩子却将父母的钱肆意挥霍，长大后也这样，每逢剁手机必须买买买，仿佛成了他们生活的写照。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孙瑞雪曾经在书中讲到，财商就是一个人对于金钱财富的基本看法，它可以指导一个人怎么用钱。家庭是财商教育的第一课堂，所以正确的财商教育是每个家庭都不该忽视的，而且越早开始越好。这节优爸日记我们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香蕉放久了会变黑？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前几天买的香蕉还是金黄诱人的，放了三天就穿上了黑斑外衣，摸起来也软乎乎的。这香蕉是生病了吗？还是不能吃呢？香蕉变黑是成熟过程中的正常变化，不是变质。香蕉皮里含有多酚氧化酶和鞣质，没成熟的时候，这些物质被细胞壁包裹着。随着香蕉成熟，细胞壁慢慢破裂，这两种物质就会跑出来，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深色的物质，这就是黑斑的由来。而且香蕉成熟时会释放乙烯气体，这种气体会加速自身和周围水果的成熟，黑斑也就长得更快。日本研究发现，带少量黑斑的香蕉甜度比全黄香蕉高10%左右，营养也没流失。但如果黑斑连成一片，香蕉肉发黏有异味，那就真的坏了。想让香蕉慢点变黑，就用保鲜膜把香蕉包起来，减少乙烯气体的释放，再放进冰箱冷藏。包裹的时候尽量紧贴饼部，避免留空隙，冷藏温度控制在1-4度最佳，这样既能延长保鲜期，又不会冻伤果肉影响口感。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空时代过渡到有声王朝的电影喜剧，不管在什么样的排行榜，它总是被公认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歌舞影片之一。故事描述的是表演歌舞杂耍出身的金凯利投身到电影圈，有了更上一层楼的发展。然而跟他搭档出演的女明星却因嗓音奇差无比，只好由吉米的女友黛比·雷诺兹来作为幕后配音。观众搞不清情况，还对女明星敬佩有加，令他冲昏了头脑，不承认黛比的贡献。结果在一次随便登台的表演当中，众人设计让女明星出了大丑，黛比反败为胜。说到歌舞影片，大概除了音乐之声就是雨中曲了。然而前者得到了好多的奥斯卡奖项，后者则什么都没有，但尽管如此也不妨碍它飞升世界。没有看过音乐之声

就相当于没有看过音乐片，没有看过雨中曲，则相当于没有看过歌舞片。如果你只看过红磨坊、芝加哥，那就只能说你是歌舞片的票友。真正的歌舞片经典只属于1930到1960年代的好莱坞，而雨中曲就是其中之一。这部电影属于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现在的人们很难再用同样的耐性来拍

这是一部划分时代并且集歌舞片之大成的影片。不仅如此，它同时还是一部优秀的喜剧，而在情节当中既贴合了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的历史，又显得有

现在还有如此优秀的集最佳喜剧、最佳音乐、最佳导演、最佳舞蹈、最佳男女演员于一身的歌舞影片吗？不得不说，这部影片是一个奇迹，当然也是一个只属于那个时代的奇迹。有了烦心的事儿，就可以去看看男主角那段潇洒的雨中舞蹈，烦恼虽然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但是它总能叫人快乐，心情放松，大概这就是歌舞影片的灵魂吧。就像欣赏迪士尼的卡通一样，不用提心吊胆，有着理所当然的乐观，邪不胜正，困难终将被克服，离散的必将团圆，爱情终会圆满，事业一定成功。因此这部影片特别适合在每一个疲惫的夜里，去安抚着那些现实中的愤世嫉俗。雨中曲这部电影的好可能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在网上有人这么评论，看了这么多年电影，心里一直爱着它，每当阴雨连绵时，也总是提一把伞，学着吉米·凯利踏上几步，然后再深呼吸一口气，对自己说，生活真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潞安。当时的李白只有27岁，也就是在潞安期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开元18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之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在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这时正是他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是像黄金一般的美好。而这次离别呢，正是开元盛世，太平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的离别没有那种悲伤的情绪，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和抒情的气氛里进行的。而这首诗首句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一旦名胜黄鹤楼。黄鹤楼与武汉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也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2年，当时它是一座瞭望楼，到了唐代以后初见规模，宋朝的时候规模达到鼎盛，后来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最后一次是1981年按照清朝的原样复建而成的。黄鹤楼的主体四边套八边形体，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通高51.4米，飞檐5层，顶覆金色琉璃瓦，楼上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檐下四面悬挂匾额，正面是书法家书同题的黄鹤楼三字金匾。在1987年，经全国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授予黄鹤楼首届建筑工程鲁班奖。当走进黄鹤楼，抬头仰望它的顶端，头顶的壁画让人心旷神怡，你仿佛置身

一种无可比拟的境地。壁画上首先是由瓷砖拼接而成的一幅仙鹤图，图中的景象就好像在云雾之中，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令人神往。而这幅图画就是当年古人观览黄鹤楼的景象，上面由于画了仙鹤，所以更让人对这座楼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传奇性的想象。再接着往上面登楼，你就可以一览整个武汉的绮丽景色了。特别是在夜间，整个大楼会有一种霓虹而璀璨的光芒所照耀，整个楼显得金碧辉煌，再加上周围的景色，会让人觉得这座楼确实是通往天际最好的阶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曾经来到这里，表达自己的仕途情怀或者是垂丧之意。所以黄鹤楼除了无边的美景，更是包蕴了历代文人诗词的气息。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手拉小手，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为什么人的影子会忽长忽短，
4: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白天在太阳下走路，影子一会儿长的拖在身后，一会儿又变得短短小小的，就像会变魔术一样。难道这影子有自己的生长开关，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其实影子的长短变化全靠太阳的位置指挥。影子是因为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当阳光照射到我们身上时，身体挡住了光线，就会在地面上形成一个暗区，这就是影子。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不同，照射的角度就不一样，影子的长短也会跟着变。早上和傍晚，太阳靠近地平线，光线是斜着照过来的，身体挡住的光线范围大，影子就会拉得很长。中午太阳升到头顶正上方，光线垂直照射，身体挡住的光线范围小，影子就会变得又短又粗。如果在灯光下移动台灯的位置，影子也会跟着变化，原理和太阳光下是一样的。想玩影子游戏可以选傍晚，这个时候影子长，能做出各种夸张的手势造型。中午阳光太刺眼，别长时间的盯着影子看，避免眼睛被阳光灼伤。玩耍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视力。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消防部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实验。相同一段路，如果一路畅通，消防救援赶到火灾现场只要3分02秒，到达时室内温度只有24.8度，而一旦堵塞，就要花上9分56秒，到达时室内温度752.6度。这是消防员千锤百炼一秒一秒抠出来的时间，却往往被浪费在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随手堆放的杂物，随处停靠的车辆，随意搭设的电线等等，都在无情地拉长救援时间，也在拉远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请让出消防通道，使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畅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这个世界单身的人似乎越来越多。
3: 本期推荐《爱犬奇缘》，
2: 作为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好开心可以每天陪在他身边。
3: 雪纳瑞 Lucky 是千菲菲没有送出去的礼物，于是他陷入了该不该留下他的纠结中。又经历了一系列事情后，菲菲才发现自己早已离不开 Lucky 了。流浪狗阿宝闯进了朋克少女魏小楠的生活，但故事古板的爸爸不愿意收留他。为了能够生活在这里，阿宝立志成为一只好狗。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老魏也逐渐放下了偏见，接纳了阿宝。
2: 我会努力陪他久一点，也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人比我陪他更久一点。
3: Movie Time 推荐爱犬阿宝。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说进门槛效应。美国心理学家弗里德曼和他的助手曾经让两个大学生去采访一些郊区的家庭主妇，其中一名大学生首先要求被采访的主妇是将一张很小的标签贴在窗户上，或者在一个关于美化加州安全驾驶的请愿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无任何害处的请求，主妇们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两个星期之后，另一个大学生来到这里，采访了更多的主妇，其中包括上次采访的对象。他的要求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的院子里竖起一块呼吁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的告示牌，持续时间为两个星期。相对于前一次请求，这无疑是个更大的要求了，重点是这块牌子看上去并不好看，如果竖在自己的院子里，就会严重的影响整个院子的美观。实验的结果是这样的，接受了第一次采访的家庭主妇们，有一半以上啊，都同意了这个请求，而在第一次采访当中拒绝。

0: 或者没有被采访的家庭主妇当中，只有17%的人接受。这个实验就是很有名的进门槛实验。如果你希望别人接受你的一个很大的请求，那就要先从小的开始。一旦别人满足了你微不足道的小请求之后，很有可能就能够接受你更大的请求。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进门槛效应，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在人际交往中，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面对什么样的人，都不应该急于达到目的，要遵循渐渐的、因势利导的、慢慢缩小差距的，在实现短期目标的基础上，逐渐完成终极目标。就像你去攀登一座高塔一样，只有从底部一步步的往上攀登，才有可能最终到达顶端。这也是人际交往的一种艺术。进门槛效应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求于人，希望别人帮助自己做一件大事儿，但又担心对方不愿意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先向他提出一些与之相关系的一些比较小的要求。一般人啊，在比较大的要求前面，本能的反应是拒绝的，除非是很亲密很要好的朋友，否则想要一步到位真的是很难的。但是人们通常会有一种保持惯性的心理现象，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前后一致的好印象，因而在接受了别人前面的请求，在面对后面的请求的时候，往往都不再好拒绝了。如果这要求对其造成的影响并不很大，人们一般都不会拒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反正已经帮过了，再帮一次也没什么。这样，进门槛效应就起作用了。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

0: 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青春期的孩子由于生理上的急剧变化，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反应，大部分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形式。他们试图冲破约束和管教，这是正常的，甚至犯一些错误也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对于青春期的孩子，生活上父母注意让孩子独立，充分挖掘孩子的自理能力，让孩子养成处理自己生活琐事的习惯。其次，从权威的影响向客观的分析引导过渡，因为社会的迅猛发展，父母常常一开口就显得很外行，权威性逐渐丢失。因为社会的迅猛发展，父母常常一开口就显得很外行，权威性渐渐丢失。要避免指令式的教育，孩子在遇到困难问题挫折之后，只是需要来自父母的客观分析和引导，而且这种分析和引导还应该是朋友式的。再次，要耐心持久地与孩子一起做他喜欢的事情，接近孩子，发现优点，给予鼓励，并且学会示弱，为孩子创造超越家长的机会。注意，万不可只重视学习，再加上许多父母付出了很多，对于孩子的要求顺势拔高，出现比较持续和厉害的不满情绪，影响与孩子的一切交流。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有了对于事物的自我辨知能力，做父母的如果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变化，而是一味的像以往一样，自然就会引起孩子的不满，有意的跟家长对着干。要与孩子融洽相处，父母就得正确的认识孩子，与孩子学会承担责任。孩子小时候对于事物的认知性不强，这就需要父母提供帮助和提醒。孩子渐渐长大，父母习惯了孩子对于自己的依赖，忽略了孩子成长，依然对于孩子指手画脚，当然会让孩子产生厌烦。所以家长要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气球放久了会瘪？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吹起来的气球圆滚滚的，可挂在房间里几天就会变得软塌塌的，像泄了气一样。难道这气球上有小漏洞，气体都偷偷跑掉了吗？其实气球放久了变瘪还真的是气体跑了，但不是因为有漏洞，而是气体从气球的橡胶分子间钻了出去。气球的橡胶膜看起来密实，其实放大后看，分子之间有很多微小的缝隙。我们吹进气球的气体，比如空气或氦气，分子体积都很小，这些小分子会慢慢穿过橡胶膜上的缝隙，渗透到气球外面，这个过程叫气体渗透。而且氦气的分子比空气分子更小，渗透速度更快，所以充氦气的气球比充空气的气球瘪得更快。另外，温度升高会让气体分子运动变快，渗透速度也会加快，所以夏天气球就更容易瘪。买气球的时候选加厚材质的，橡胶分子更紧密，气体渗透得慢。吹好的气球可以在开口处缠几圈胶带密封，减少气体从开口处跑掉。如果是装饰用的氦气球，提前一天准备就好，别放太久影响效果。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饮食男女是一部1994年出品的台湾剧情影片，本片由李安担任执导，郎雄、吴倩莲、杨桂梅、王于文等主演。影片讲述了90年代的台北都会，一个每周末等待三位女儿回家吃饭的退休厨师，面临的家庭问题和两代人的冲突，借由彼此的生活与冲突，构建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的价值观，描述了两代人的关系。
2: 有话直说。
3: 有件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最近不是常看到一个电视广告叫《东方小巴黎》的吗？新店的那个豪华大厦，我正好有个朋友认识那个营造商，说房子造得蛮实在的，价钱给我很好折扣。那个房子
4: 你要搬出去啊？
3: 大概还要几个月才能交屋吧，我差不多所有钱都压到头款去了。
2: 很好啊，现在投资房地产也不错。
3: 那等交屋我就搬出去了。
4: 我认识一个男孩，男的，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打算将来在一起生活。不过因为他家很大，他说他父母会喜欢我，所以我决定搬过去住。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怀了他的小孩。
1: 这是李安的父亲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一个丧偶的老人，三个各具性格的女儿，两两相加，凑成了一个矛盾重重的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无非就是这个意思。人之所以觉得活着累，无非是乱七八糟的事儿齐齐的不约而同的出现，嬉笑嘲讽的凝聚在一起，要看我们生活的笑话。工作压力大，账目的赤字，老婆要买名牌包，儿子要进补习班，父母唠唠叨叨的不能排解忧愁，自己有辆奥拓，儿时的发小却新添置了一辆奥迪。生活大不了也就是这个样子。影片当中的人也有着各自的麻烦，父亲渐渐老去，大厨逐渐失去味觉，女儿们各怀心事，自己的事儿已经烦不过来，对于家庭这样从头面对的温床，自然也少了许多该有的反思。
2: 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的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其实我不说也没对不起谁，说了只是不想再委曲求全。我这一辈子怎么做也不能像做菜一样把所有的材料都集中起来才下锅，当然吃到嘴里是酸甜苦辣各尝各的味。
1: 面对复杂纷繁的生活，我自己认为其实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努力不够，就像那句台词，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万事都基于自己的内心，生活是不是就可以快乐呢？这样的自我激励又何尝不可呢？毕竟是普通人，只求衣食无忧，快乐健康，平平安安，只要记住爱和努力，那么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从今天开始，做个乐观向上的吃货，也比眉头紧锁要强。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的这首羁旅诗。羁旅诗是指诗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国，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且引发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归，也是对自我人生处境感慨内容的诗歌。姑苏就是苏州，而寒山寺则是苏州著名的古迹，它和姑苏城一样享有盛誉，历史悠久。寒山寺始建于两代天监年间，那段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的寺院和佛塔，而寒山寺最初也并不叫寒山寺，它叫妙丽普明塔院。贞观年间，有一位叫寒山的高僧来到了姑苏城，他在原来的妙丽普明塔院的基础上重建了寺院，并且住在寺内修行。后来再次重建寺院建筑时，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寒山，寺院就取名为寒山寺。唐代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寒山寺多次被摧毁又重建，现存寺院的古建筑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波折，但寺内还是保存了部分宝贵的文物古迹。寒山寺主要是由大雄宝殿、钟楼、碑廊、藏经楼等等一些建筑组成的。大雄宝殿内高大的须弥座以汉白玉雕筑，座上安奉释迦牟尼金身佛像，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十八尊金铁鎏金罗汉像，这是由佛教圣地五台山移至到这里的。在碑廊你还可以见到江南四大才子当中文征明还有唐伯虎所书的碑文的残片，还有岳飞、康有为等名人的诗碑。而清朝末年著名的学者俞悦书写的诗碑《枫桥夜泊》更是寒山寺中的一绝。《枫桥夜泊》这首诗在亚洲其他国家

也很有影响，就比如说在日本，它是家喻户晓的一首诗，还被选入了日本小学课本。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取名叫做寒山寺。寺庙就仿照着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面还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还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更在附近的溪谷清流之上架起了一座枫桥。寒山寺是著名的祈福圣地，每年的12月31日，寒山寺都会举行跨年敲钟仪式，敲钟108下，除旧迎新，消除烦恼。而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也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螃蟹煮熟后会变红？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活螃蟹是青灰色的，煮完就穿上了红盔甲，这颜色变化比变脸还快，难道这螃蟹里藏着变色开关吗？秘密就在螃蟹壳里的虾青素。和虾一样，螃蟹壳里也含有虾青素，但平时它会和一种叫甲壳蓝蛋白的物质结合，形成青灰色的复合物，所以活螃蟹是青的。当螃蟹被煮熟时，高温会破坏甲壳蓝蛋白的结构，让虾青素解放出来。虾青素本身是红色的，一旦脱离束缚，螃蟹壳就会变成鲜红色，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所以煮熟的螃蟹再也变不回青灰色。另外，螃蟹的腹部、钳子尖这些部位虾青素含量多，煮熟后会更红。海鲜专家说，通过颜色还能判断螃蟹是否煮熟，完全变红就说明熟透了，没变红的部分可能没熟，不能吃。煮螃蟹的时候，冷水下锅，加姜片和料酒，既能去腥，又能让螃蟹受热均匀，颜色更鲜亮。煮的时候可以在水里加少许盐，能让螃蟹的鲜味更突出，吃起来口感更好。另外，螃蟹煮到外壳完全变红后，还要再煮5到10分钟，确保彻底熟透，避免吃了以后肠胃会不舒服。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573号顾客，
3: 哇，这就是传闻中的金先生汉堡。
4: 本期推荐：迷你特工队之汉堡大作战。
5: 提拉卡变身。
4: 蓝陵市正在面临空前危机，汉堡军团在城市街头四处作乱，破坏街道和建筑，让市民们苦不堪言。但迷你特工队此时却爆发了激烈的内部矛盾，在危机之际，福乐终于悔悟，重新加入战斗，迷你特工队得以再度集结，并肩作战。而此时，整起事件背后的真正幕后黑手，也终于浮出水面。
6: 福乐，我始终相信你。
4: Movie Time 推荐。迷你特工队之汉堡大作战。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村里的理发师只能帮不自己刮胡子的村民刮胡子，不能帮会自己刮胡子的村民刮胡子，他自己的胡子要由谁来帮他刮呢？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哲学家精心设计的思想实验，因为哲学无法用科学实验来检验其正确性。于是哲学家在脑中设计出具体的假设情境，测试哲学理论是否符合我们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以找出人生根本问题的答案。苏格拉底、柏拉图、萨特、加缪、尼采，众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曾经设计过思想实验。新锐哲学家伊芙·博萨尔特精选其中最经典的55则，用清晰易懂的方式加以阐述推演，引领读者探讨最令人彷徨的人生11大主题。本书的自我定位是简明哲学加实验手册加脑洞集锦，而从前言之中我们就能明确地理解，所谓的哲学其实更多的就是哲学家的思想实验，而这些思想实验很可能是假设你是一条被系在年轮上的狗这样荒谬的玩笑，又或者仅仅是关于你和朋友们做了一个蛋糕该怎么分的琐事。但当我们跟随作者仔细读下去，就会发现不同意见的哲学家已经为这些或相同或相反的问题准备了针锋相对的理论。当然作为一本简明哲学的书，作者更多的是在做介绍，将不同时期不同思想的哲学家的理论或见解阐述给我们知道，真正深入的探究以及犀利的剖析并不多，大概是作者觉得光是介绍一下就够我们看的了吧，毕竟这是一本300页都没有的小书。关于那些被书名耽误的好书其实还有很多，您的生活中有没有读到那些名字很奇葩但是很好的一本书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唤醒我心中的巨人》。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这是一本关于生命潜能和成长的励志之书，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阐释了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方式、调整习惯、管理情绪等途径激发内在潜能，从而改变命运，适合每一个希望更好地认识自己、探索生命无限可能的人。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寻、去挖掘，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心中的巨人已然觉醒，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一段书中的话。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他带领我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神的迟到并不等于神的拒绝。我常常把人生的起伏比喻为四季的更替，四季更迭犹如人生播种、收获、休耕和解冻复苏的循环过程。寒冬不是最后的归宿，即使你今天受困，也不能失去对春天的向往。在冬天，有些人选择沉沉冬眠，有些人则选择雪橇和滑雪。与其静静地等待季节流逝，何不让它变成值得怀念的时光呢？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大海结句集》，作者蒋一谈，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每个人的那片海都是一首诗。当大海与诗人们相遇，又会激起怎样的火花呢？西川、于坚、臧帝、朵鱼、树才、蒋一谈、钟立风等50位诗人的结句手稿，52张大海明信片，带领我们乘坐着诗意的扁舟去观海。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朋友们一定想知道，什么是排句呢？我带着这样的问题，电话采访了本书的主编蒋一谈。
4: 日本的排句在全世界流行了600多年。日本有排句，它是一种诗歌文。

0: 但是排剧这种诗歌文体虽然非常好，但是我发现它有些弱点。这种弱点源自于日本文化这种超稳定性。在1980年，中国和日本建交，中国有一位大学者叫赵朴初先生，他在欢迎仪式上就写了一首排剧，最后一句叫“和风起汉排”。日本这个排剧，它的牌子来自于中国，受中国古典诗影响比较大。日本有排剧叫日本排剧，那中国的排剧叫汉语排剧，或者说叫汉。但是非常遗憾，汉排这种写作方法，推广者以及随后的跟随者，他们有学识，但是他们的整个年龄结构偏大，所以导致他们的写作本身还是离不开古典主义这种风格，与现实生活交往。正好在那个时代，我们中国的朦胧诗，新型的一批年轻诗人就起来了。这种现代诗歌一旦推广，就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汉排就没有再继续推广起来。我在2007年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就在考虑，有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种日常生活的以诗歌形式的写作文体，会不会有？我觉得一定会有。因为中日两国它的精神结构是不一样的，尤其在当代文化方面是不一样的。于是我就开始思考，我自己也在写，我就从中国的绝句，它最多是四行。2014年的时候，我去美国旧金山，然后就看到一家中国的武术馆，在武术馆门外面我就看到了李小龙的海报。因为旧金山是李小龙的发祥地，他出生在那。我是2015年的1月底回国，然后在3月份的时候，就在我家里面睡午觉，突然就醒了，突然就好像看到了李小龙一样，这是我的真切感受。一坐起来就想到了名称，李小龙创造了截拳道，那我想象的这种诗歌文体可以是截句啊。为什么这么想呢？李小龙他对截拳道的理解是这样的，截拳道就是用最小的动作表达你自己。李小龙他的出场方式改变了中国传统武学的出场方式，而李小龙他的身段，他的跳跃的是步伐，移动的步伐，他的手势看似是一种游戏状态，那其实是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但这种放松又是一种高度的集中，它是将放松和集中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运动形式，所以我就想到了截句。
1: 截句是最短的现代诗歌，是一种源自古典而又具有现代诗歌精神的诗歌文体，它是一个比喻，或是一次联想，或是一场走神，或是一闪而过的画面，都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诗歌。

0: 中一夜，读给你听。
1: 大海，你有爸爸吗？一阵风吹过，大海说：“这就是我的爸爸。”作者：铁头。妈妈给了我气质，爸爸给了我生活，而我想活成大海。作者：孙伟夫。一个人走到海边，大海的哭声让他乐观起来。作者：蒋一谈。燃烧的大海再也无法爱上它的白滩。作者：春树。当我认识了你，就不再孤单。海在岸边堆积着它金色的欢愉与黑色的忧愁，爱就在这一刻开始，把碑文刻在了心中。作者：林莽。

0: 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0: 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1: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而他是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的原因是由于他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韩琦、范仲淹等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的贬官，而到了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落去朝职，贬放滁州。可以想象，到任之后，欧阳修的内心是相当抑郁的。但是他在滁州仍然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让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也是这些宽慰到了被贬之后欧阳修的心情。欧阳修被贬滁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经常会游历山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琅琊山、琅琊寺的住持，并且很快结为知音。两年后，住持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经常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也因此得名。醉翁亭就位于滁州市西南的琅琊山旁，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从正面看，醉翁亭的亭角很夸张地飞起，像鸟儿展翅。原本亭内还有座欧阳修的塑像，但是毁于了战火动乱。醉翁亭在建成之初呢，只是一座孤亭，后人仰慕欧阳修，陆续增建了解成阁、鸡心斋、冯公祠等，这些构成了琅琊山的核心景观八亭九院的醉翁亭建筑群。而醉翁亭边上的二贤堂是为了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的，据说这两位在任时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两任太守也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安徽滁州琅琊山，世人只知醉翁亭，却常常忽视琅琊山。其实在历史上呢，琅琊山成名是更早的，但是因为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写得太好了，也让醉翁亭的风头盖过了琅琊山的所有古迹。而现在的人在提起琅琊山，免不了会想起琅琊榜首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素来号称能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是天下无所不知的地方。而现实中也真的存在琅琊阁，它就建在琅琊山的最高处。来到这里，虽然知道是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故事，却免不了还是想四处寻觅梅长苏真实存在过的那些细枝末节。也许他并没有死在那场魏国的战争中，和霓凰郡主安然度过了余生。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我们都知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意思是说坐在房间里学习的时候，外面发生的事情都无法听到心里，满脑子只想着书中所写的道理，而其中的文字就是听的意思。那这个字又与门户有什么联系呢？今天我们来说说听闻的闻。闻是个会意字，甲骨文的闻像是一个人捂住一只耳朵，露出另一只耳朵认真的倾听。小篆改写成门内有一只耳朵，意思为门里面的耳朵听见了。隶书隶变之后写作繁体字闻，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现在的闻。闻的本意呢就是听见，比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闻。除了这个意思，闻还可以表示听说知道，比如韩愈的诗说中写到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意思就是懂得道理的时间有前后，专攻的方向各不一样，这是在传达一种学习态度。闻还可以指听见的事情，如传闻见闻，因此也延伸出了出名，例如闻名遐迩就是名气很大的意思。当然了，我们生活中用到的闻更多的还是表示嗅觉，这让我想起了一部著名电影《闻香识女人》。盲人退伍军人弗兰克和善良乖巧的学生查理在一次意外的邂逅，一时纠结的旅行，一段优雅的探戈，一回肆意的飙车，一场淋漓的演讲。我们或许还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但是正如拿破仑所说，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而故事的本身就在于品味，就像生活一样，需要你去细细的品味它的点点滴滴，品味它的酸甜苦辣。而闻这个字更是凸显了其意味深长。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

0: 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1: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这是一首带着彝族风情的民歌《情深意长》，描述了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同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的故事。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准备借道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由于彝族同胞长期受到压迫，彝区民族对立严重，红军先遣队一度被彝民武装阻拦，不准通过。在会谈中，刘伯承表明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小叶丹欣然接受，表示愿与刘伯承结为兄弟，并举行了庄重的仪式，留下了彝海结盟的佳话。随后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强渡大渡河，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1962年，济南军区创作舞剧《洪流》，歌颂长征史上的这段传奇。曾在大凉山生活过的作曲家臧东升对红军和彝族人民的鱼水情深有感触，为了创作，他重走了长征路，满怀深情地写出了这首曲子。1964年，《情深意长》入选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由女高音歌唱家邓玉华演唱。从此，五彩云霞和金丝鸟的歌声响遍了大江南北。如今，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塑像微微伫立在凉山州西昌市的中心，见证着一段真挚的民族友谊。而这首《情深意长》也仿佛一朵朵鲜艳的索马花，常开不败，至今传唱不衰。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陆游。迢迢天汉西南落，沃沃林鸡一再鸣。壮志病来萧玉尽，出门搔首创平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鉴赏，赖汉平。68岁的放翁被罢斥归山阴故里已经4年了。看来啊，平静的村居生活并不能使老人的心平静下来。尽管食且不济，疾病缠身，他依然心存天下，壮怀激烈。此时虽值初秋，暑微仍厉，天气的闷热与心头的煎沸使他不能安睡。将晓之际，他不出篱门，以抒烦热，心头成处成此二诗。第一首，落笔写银河西坠，鸡鸣玉黍，从所见所闻渲染出一种苍茫静寂的气氛。一再鸣三字，可见百感已暗极豪端。三四句写有感正面，一个玉字，一个创字，表现了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慨。他几乎与宋朝的国难一起降临人间，出生的第三年就遇上了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亡国之痛，流离之苦与他的年龄一起增长。60多年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岂是一首绝句容纳得下的？诗人把这一切融入在搔首这一细节中，诗情饱满，溢出纸外。如果说第一首以沉郁胜，第二首则是以雄浑胜。第一首似一支序曲，第二首才是主奏，意境更为辽阔，感情也更为沉痛。三万里河指黄河，五千仞岳指华山，两者都在金人占领区内。诗一开始劈空而来，气象森严。山河本来是不动的，由于用了入摩二字，就使人感到这黄河华山不仅雄伟，而且虎虎有生气。但大好河山陷于敌手，怎能不使人感到无比愤慨？东入海的黄河仿佛夹着愤怒之气倾泻而来，上摩天的华山昂然挺立，直刺苍穹。这两句意境扩大深沉，对仗工整，尤为于世。遗民泪尽胡尘里的尽字更含无限心酸，眼泪流了60多年呢，怎能不尽呢？但即使眼哭终见血，那些心怀故国的遗民依然期望南天。金人马队扬起的灰尘隔不断他们苦盼王师的视线，以胡尘做泪尽的背景，感情愈加沉痛。结句难忘王师又一年，一个又字扩大了时间的上限。遗民苦盼年复一年，但路远山遥，他们哪里知道南宋君臣早已把他们忘记得干干净净。诗人即写北地遗民的苦望，实际上是在表露自己心头的失望。 但失望又终究不同于绝望。诗人为移民呼号，目的还是想引起南宋当国者的警觉，激起他们的恢复之志。他不是临终还希望王师北定中原吗？于此可见，全诗以望字为言，表现了诗人希望、失望而终不绝望的千回百转的心情。这是悲壮深沉的心声，诗境雄伟，严肃苍凉，悲愤，读之令人奋起。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根据法理学的分类，大诰采用了案例，应属于判例法。这样看来呢，这个朱元璋还颇有点英美法系的倾向。朱元璋正确地认识到，要老百姓去背那些条文是不可能的，而这些案例生动具体，个个有名有姓，老百姓吃完了饭可以当休闲读物来看，就如同今天我们喜欢看这个侦破故事一样啊。更重要的是，里边还详细记述了对这些犯人所使用的各种酷刑，比如用铁刷子刮皮、抽肠。刮皮等特殊行为艺术，足可以让人把刚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然后发誓我这辈子一辈子我不再犯法的。把犯人的罪行和处罚方式写入大诰，并起到警示作用，实在是一种创意。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文化程度呢普遍不高，这个文盲啊占人口的大多数，又没有希望工程，读过小学也就是私塾啊，那就已经不错了。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城门口啊贴着一张告示，一个人读，无数人听，并不是因为读的那个人的口才好，而是由于大家都不识字。这个符合客观事实的，老百姓素质低，即使是通俗的案例也很难以普及。朱元璋再有办法也不能代替那么多老百姓去听去读，这实在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奇人就是奇人呐、朱元璋用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解决了问题。那么他的办法呢，具体操作如下。比如张三犯了罪，应该处以刑罚，县官已经定罪，那下一步呢，本来应该是该坐牢的去坐牢，该流放的去流放，但差役却不罢，他们还要办一件事，那就是把张三押到他自己的家中去找一样东西。找什么呢？

说明是懂得法律，按照常规知法犯法，应该加重情节。不过在当时而言，这也算是朱元璋能够想出来的最好方法了。朱元璋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普及了法典，虽然具体效果不一定很好，但他呀还是毕竟做了尝试。在洪武年间，朱元璋规定了很多奇怪的制度，如果要都说出来，估计得个千八百讲的。那么这里边呢，只介绍其中几种。不要小看这些制度啊，在这些制度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含义。在那个时候，人去世是不能随便说死的，不能说死，要先看人的身份。具体的规定如下：皇帝死，称崩，啊，驾崩。皇帝崩了就是死了。这个公侯贵戚要死了叫轰，什么轰啊？不是拿炮轰一下子啊，那个称呼就叫轰。那么大臣死了呢叫卒，士要死了叫禄。什么叫士？就有点功名的人。那么熟人，哎，也就是老百姓死了，那才叫死了。那么这个规定给人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比如当时的官员丧礼摆出灵堂，众人去祭拜，当时啊有很多人都搞撞门丧。所谓撞门丧，是指祭拜的人和死掉的人不熟，有的根本就不认识，但同朝为官，死者为大呀，无论好坏都得去拜一拜。具体操作的过程呢如下：进到灵堂，看清神位位置，如果不认识这个人呢，就要先记住神位上的名字，然后跪地大哭啊，啊，哭还得喊这个死去的人的名字，你怎么死了？兄弟，我来晚一步啊。如果你这样说了，大家就会怀疑啊，你是来砸场子的，你祭拜的是官员，怎么能用那庶民的说法呢？怎么能说那死呢？那么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进到灵堂，先去问家属，您家老爷子前居何职啊？这家属就回答了，说我家老爷子原来在兵部啊，武选四郎中。这时候心就有底了。那么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进到灵堂，先去问家属，您家老爷子前居何职啊？这家属就回答了，说我家老爷子原来在兵部啊，武选四郎中。这时候心就有底了，这是个五品官，应该用卒。那就拜吧，别忙啊，还要再问一句，你家老爷子可有事？

用这花溪，以下各不相同。如果你不小心穿了常服去上朝，或是穿了宫服去祭祀，系错了腰带，穿了黄色内衣，只要被人发现，就是严重错误，可能要杀头啊。那么这些制度上看上去啊，眼花缭乱，但他们之间呢，是存在着联系的。如果我们仔细地对这些制度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制度的背后隐藏了某种目的。除了这些制度外，朱元璋还为他的臣民们设定了严格的规定。他贵为天子，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分好了工，行政公务、司法裁决、仓储准备、人口统计，甚至连街道清洁都逐一分配到人。不但如此，他还详细说明工作该怎样去做，啊，相当于今天买电器时附送的说明书。一列举，唯恐不能穷尽呢。比如人口统计时要注意哪些事项，如何进行核查，隐瞒人口的常用手段等等都列明出来。估计要再详细点啊，他还会规定这个清扫街道时怎样使这个扫帚啊，出门的时候先该迈哪条腿儿。好家伙，你说他累不累？这样看来呀，在朱元璋手下干活倒也不累啊。相信只要不是白痴，能看懂朱元璋配发的说明书，都能够干好工作。此外，他还禁止这个农民进城打工，规定所有老百姓只能在自己生活范围内活动。另外，他还命令军兵在所有的交通要道上设置了关卡，人们要走出规定的地域，必须持有官府出具的路引。这玩意儿可千万要守好啊，这个路引呢，如果丢了，守关卡的士兵会直接把你当成逃犯抓走充军，目的地是去不成了，家也不能回去了，很可能过那么几年，这位丢了路引的兄弟也站在关卡当检查员了。说到这儿啊，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了，这个朱元璋是要建立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严谨、近乎僵化的社会结构。那么在这个结构中呢，农民只能种地，商人只能经商，官员按照规定干好自己的工作，无论谁都不能越界。军户啊、民户、将户的划分，决定了在那个时代找工作从来都不是难题。不用费尽心机设计什么简历，洗干净了脸，打好了领带去参加面试，因为除了那些读书厉害的人之外，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在投胎的那一刻决定的，你爹干嘛你也干嘛。应该说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那么在这个模型中啊，所有人都各司其职，互不干扰，他们就像无数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一同组成庞大的明帝国。这些制度之严密周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堪称典范呢。我们不得不佩服这朱元璋，他不但打下了江山，还耗尽心力制定了如此完美的规章制度。他的目的呢也很明确，明帝国的所有问题我朱元璋都给你们解决了，制度也有了，方法也有了，后世子孙照着做就是了，我辛苦点没关系，你们就等着享福吧。哎，可惜啊，模型始终啊只是模型。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制度都有缺陷，任何体系都有漏洞，朱元璋的这个体系呢也不例外。事实证明他的体系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朱元璋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朱元璋废弃了宰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权力。

0: 然而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宰相都更专权。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风，四处游荡，丝毫不受束缚。朱元璋颁布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条令，并规定商人不得穿着绫罗绸缎等贵重衣物。然而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而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却穿金戴银，甚至登堂入室，为官经商。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可是明朝的阉宦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这个与废除宰相的权力有关。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然而100多年后，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穷困潦倒。这些朱元璋认为可以用千年万年的制度，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已经烟消云散，甚至他的继承者们也不再认真遵守这些规定。他们口中说着太祖成法万年不变，实际上却是各有各的搞法，偶尔有这么一两个脑袋不开窍的叫嚣着要恢复祖制，换来的却是众人嘲笑的眼神，甚至连当时的皇帝也不以为然。实际上，朱元璋为了保障自己这套制度模式能够贯彻实施下去，对那些敢于改动和违反者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他明文规定，太监干政者杀，敢屹立宰相者杀，等等等等。可是这些措辞严厉的规定从来就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太监呢还是照常干政，内阁还是行使着宰相的权力，此路不通就绕道行走，谁也没把太祖制定的法当回事儿。更让朱元璋想不到的是啊，他规定的事情往往都向着反方向发展，用俗话说就是怕什么来什么。在朱元璋的面前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对手，朱元璋想往东，这个对手偏要向西，朱元璋想吃饭，这个对手却给他喝水。这个对手并不是虚无的，我们之前提过他的名字，他叫历史规律。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朱元璋制定的这些制度，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他规定商人不允许穿好衣服，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如有违反就要处以重刑。然而这规定真的行得通吗？农民有权穿纱却买不起，商人虽然地位低贱，但他们有钱，有钱才能买得起那些贵重的东西，农民没有钱，所谓的权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们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哪里还谈得上穿什么好衣服？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那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朱元璋制定的这些制度，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他规定商人不允许穿好衣服，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如有违反就要处以重刑。然而这规定真的行得通吗？农民有权穿纱却买不起，商人虽然地位低贱，但他们有钱，有钱才能买得起那些贵重的东西，农民没有钱，所谓的权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们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哪里还谈得上穿什么好衣服？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类似的制度缺陷还有很多，这些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遗憾的是并不一定适应情况的变化，因为朝廷的收入不断的增加，经济不断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墨守成规的制度最终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朱元璋制定的这套政策是适应明朝初年的情况，事实证明这些制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恢复，但朱元璋虽是能人却不是超人，也不会搞人间大炮时间停止之类的把戏，他不能停滞历史的进程。当他把自己这些制度和方法作为万事不变之法流传下来后，这些过时的玩意儿在后人眼中就会变得荒谬和不实用，并成为了绊脚石。朱元璋这一生有过很多厉害的对手，顽强的张士诚，凶狠

谭友谅，纠缠不清的北原，狡猾的胡惟庸，骄横的蓝玉，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一代人杰啊。然而他们都败在了朱元璋手下，直到他遇到了最后一个敌人，历史归邹。在历史的进程中，命运之神会从芸芸众生中挑选一些人，给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你被挑中，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你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你若要真的有所建树，就必须比其他人更优秀、更强大，因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4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命运之神来到了朱重八的床边，将一把剑和一把钥匙交给了他。他告诉朱重八，用剑去推翻残暴的元朝，用钥匙去打开那扇新的大门，你将建立自己的王朝，获得你应得的荣耀。朱重八郑重地接收了这两份礼物，他没有辜负命运之神的期望。那么在那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呢，他用自己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战胜了所有的竞争者，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不再是那个穷困潦倒的朱重八，而是重权在握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改变原先的规则，创造自己的体系。但是他错了，无论他如何强大，在历史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棋子。他可以影响少数人于永远，也可以影响多数人于暂时，但他无法影响多数人于永远。毫无疑问的，朱元璋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他有着卓越的军事和政治天赋，他精力充沛，他执政31年，勤勤恳恳，日日夜夜地处理政务。一个天才加上勤奋，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呢？他相信自己能够操控一切，改变一切。他已经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了命运之神的垂青，成为了这片广阔大地的统治者。但他不满足，所以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社会体系架构。他相信就如同以往一样，他会胜利的，事情是会按照他的设想进行下去的。可是历史规则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都不相同，他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他没有去招惹朱元璋这位猛人，却不断地纠缠着朱元璋的子孙，而朱元璋的体系也在时间的磨砺下变得千疮百孔，最终失去了控制力和约束力。历史固执地按照自己的逻辑方式走了下去。事实证明，在这场斗争中，朱元璋失败了。原因何在呢？答案呢，看起来似乎深不可测，其实很简单。因为朱元璋只是历史的执行者，他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即使没有朱元璋，也会有李元璋、马元璋、王元璋等等等等各种章来完成历史的使命，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帝国。历史是一个好客的主人，但却从不容许客人取代他的地位。历史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可以支配创造的。所谓时势造英雄，实乃至理名言呢。那么谁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谁支配着这些历史的规则呢？真正创造支配历史的是稻田里辛勤劳作的老农，是官道上来往的商家，是朝堂上进言的官员，是孤灯下苦读的学子。是的呀，

正是这些普通人创造和支配着历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默默无闻，却无法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们也是伟大的。他们用自己勤奋的工作不断推进着历史的前进，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从古至今，从无例外。在结构了朱元璋体系后，让我们回到洪武时代，还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述说的。特务政治是明朝一个特点，其代表机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这个名字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历史概念，但明朝的人们提起这个名字却谈虎色变。这是一个奇特的机构，它原本只是一支军队，是皇帝的亲军26位之一。这些部队由皇帝本人指挥，各有各的职责。按说亲军应该整日在皇帝身边，是个不错的职业，但你可不要以为当上亲军就能飞黄腾达。比如亲军26位中的孝陵卫就是守坟的，整日只能和陵墓打交道，如果不幸被选入孝陵卫，恐怕一辈子也见不到几次活着的皇帝。相比而言，锦衣卫就厉害得多了，他是皇帝的卫队，出行时负责保卫，此外他还是仪仗队，上朝时掌管礼仪。所有的锦衣卫的成员衣服整齐，穿着飞鱼服，佩戴绣春刀。正是由于锦衣卫承担着如此重要的职责，且都是皇帝身边的人，他们渐渐成为了皇帝的耳目，负责打探情报和惩处大臣。这个机构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不受任何部门的管辖，只听皇帝的指挥，其机构也比较简单。指挥使一人，是正三品，为最高统帅，下设各同知、佥事、镇抚2人、千户14人，这些是锦衣卫的高级领导。明初时加入锦衣卫的人都要进行严格审查和面试，必须保证是良民，无犯罪前科，并经过精心挑选和各种训练，顺利通过这些考试的人才能成为锦衣卫。锦衣卫的主要职责是侦查大臣的行动，并随时向皇帝报告，他们还掌管着廷杖，负责惩处违反皇帝意志的大臣。而在大臣眼中，这是一群极为可怕的人。洪武年间，如果大臣家有锦衣卫上门，他就会收拾好衣服和家人告别，然后一去不返。此外，锦衣卫还负责收集军事情报，策反敌军高级军官的工作，如在后来的万历朝鲜之战中，锦衣卫表现得相当活跃，收集了大量日军情报，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锦衣卫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不受司法机关的管辖，可以自己抓捕犯人并审判判刑。在逮捕犯人前，锦衣卫指挥会发给所谓假贴，大家可以在电影《新龙门客栈》中看到过这件东西。要说明的是，假贴并不是身份证明，而是逮捕证。锦衣卫持有此物逮捕犯人，不受任何的阻拦，如有反抗可格杀无论。由于锦衣卫拥有几乎超越一切的权利，无论刑部还是大理寺见到锦衣卫都避而远之。锦衣卫还有自己的监狱，称为昭狱，此狱名气之大，甚至超过了刑部的天牢，因为能被关进这个监狱的都绝非普通人，往往不是大忠大善，就是大奸大恶。事实证明，这些人的工作效率确实很高。在胡惟庸和蓝玉案中，锦衣卫昼伏夜出，四处打探，以不怕杀错，只怕杀漏的精神，找出了很多所谓的同党，并一一处决。这两宗案件也大大提高了锦衣卫的名声，
毫无问题。这是一群可怕的人，他们重权在握，除皇帝外不受任何人管辖，是皇帝重要的统治工具。但这一机构的创始者朱元璋却深刻地认识到了特务政治的危害。他知道如果放任下去，国家法律的约束性和权威性将荡然无存。于是在洪武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他命令撤销锦衣卫，并下令所有司法审判行为必须由司法机关执行。为了显示废除锦衣卫的决心，朱元璋还当众焚烧了锦衣卫的刑具，以示永不重开之意。然而很多事情只要开了头，就很难收尾了。锦衣卫这个独特的机构将在后来的明朝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以后还会经常和他打交道，现在就先放下，日后再说。就在朱元璋逐步解决国内问题时啊，这个明帝国的东北边境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将对明朝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事情的发生，这个地点是高丽王国。高丽王国是王建于公元十世纪建立的，这个王朝取代了之前的新罗王国，一直延续下来。但这个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并不好，这是有着历史原因的。在元朝建立之后，发兵攻打高丽，高丽最终不敌，被迫屈服蒙元。而元朝统治者按其一贯的方针政策，将本是隶属过的高丽归并为元朝的征东行省。元朝还随意废除高丽国王，其目的在于通过王室的通婚将高丽牢牢控制在手中。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元世祖到元末，元朝皇帝先后将七位公主下嫁高丽国王。这样看来啊，和亲这一招永远都是有用的。万一有一天双方打起来，只要把七姑八姨们拉出来读一下家谱，考证出阁下是我姐姐的儿子、堂弟的邻居等等等等等等，就把对方说得目瞪口呆，收兵回家。元朝的目的达到了，经过长期的相亲介绍和血缘分配，三代高丽国王都带有元朝皇帝血统。当然了，如果要算出到底是哪一辈，互相之间怎么称呼，还是要翻家谱。正因为高丽王室与元朝皇室的血统联系，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元朝统治者被赶出中原后，高丽依然依附于元朝。朱元璋很明白拥有一个稳定边境的重要性，他在明朝建立后就派遣使臣出使高丽通报国号年号，这个意图是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在利害关系面前，亲戚关系是不一定管用的，事情的发展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看到元朝败退，高丽王朝国王王专便断绝与元朝的关系，受明朝册封，趁机摆脱了元朝的奴役。然而事情总是一波三折，高丽王朝里还有很多人是元朝统治者的亲戚，他们自然不甘心被明朝控制，于是亲元与亲明的势力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斗争。后王专十岁的养子江宁君新余继位了，这位国王是倾向北元的，但他为了不得罪明朝，也派遣使者去为他的父母请封四号。本来事情还是顺利的，明朝派遣使节林密、何蔡斌前往高丽，然而此二人在从高丽归国途中被人劫道，不但随身财物被劫，人也被杀掉了。按说这件事儿不一定是高丽干的，因为在自己的地盘上干这些活，就等于在凶案现场留下杀人者某某某某的

0: 条，太过招摇，此事恐怕是北原派人干的。但朱元璋岂是好得罪的，阴谋居然搞到了他的头上，怎肯甘休？他暴跳如雷，收回了给王专的谥号，表示绝不承认新余的国王地位。高丽也是一肚子苦水没法倒，只好转耳向北原请封，获得了高丽国王征东省左宰相的封号。至此，明朝与高丽王国决裂，双方亮出兵刃，眼见的一场大战又要开打。但刀剑虽然没得商量，带刀剑的人却是可以商量的。高丽国王决定动手了。在洪武二十年，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出，控制了辽东，并在辽东设了铁岭卫都指挥使司，控制了铁岭。这可是一个敏感地带啊，因为铁岭在元朝时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高丽一直想占据这个缓冲地带，而明朝的军事行动无疑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高丽国王新余毕竟政治经验不足，居然去找朱元璋要求获得铁岭的领土。这一要求搞得朱元璋啼笑皆非，自己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为了几块地盘，这位少年天子居然异想天开，想找连工资都不愿意多发的朱元璋去要土地，结果是可想而知啊。朱元璋严辞拒绝了使臣，这位高丽国王也真是血气方刚，他命令调集各道军队于洪武二十一年征伐辽东。那么这支远征军有多少人呢？据《李朝太祖实录》说呀，这支部队一共只有近四万人，而他们的敌人驻守辽东的明军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二十万援军，在北原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久经沙场的明军对抗呢？但新余似乎并没有考虑太多，估计他是按照高丽军队以党时的比例来计算战斗力的。这样看来，新余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是比较糊涂的。但他派出打仗的将领却不糊涂，至少李成桂不糊涂。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李成桂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他极力劝阻未能成功。作为一名将领，他清醒地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但迫于上级的压力，他还是带领军队出征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7: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行，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2: 400-710-2818，400-710-2818。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

0: 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还有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是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昨天呢，咱们赵宁老师帮大家争取到的那个汉方精华天麻口蓬颗粒的专属福利，原价299一盒，咱们的活动价是99一盒，每人限购10盒。那批货呢，昨天的节目一播完，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就此起彼伏。昨天晚上咱们的第一批库存，赵宁老师跟大家汇报一下，已经全部订光了。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的导播呢紧急的来跟我们说，说是很多的没有抢上的叔叔阿姨都在问，说咱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还有争取一点库存，让赵宁老师呢把这事儿呢能不能再给大家帮帮忙。
2: 哎呀，帮忙我倒想帮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哈，我昨天晚上也一直都没有睡好，然后我一听，我说这你昨天一天那么老多盒说没就没了，完我就在好像是晚上几点来的，我给那个厂家就打了个电话，他们跟我讲的吧，他说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啥呢，给你发完货以后我们几乎就得是交付订单的那种了，但是他们的就工人可以，他说给那个也算是给大家做好事儿哈，然后说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加班，我们也可以就是紧急赶货，但是问题是啥呢，是原料现在没有了，就是那个天麻没有了，因为他们这个吧，就我跟大家讲，我说为什么，我说你拿到人家这个天麻之后，你不用担心什么到不到地的问题，因为他家的这个货，就这个天麻这个，他只认那个云南那边小草坝的那个天麻，他别的地方都不用，所以问题又来了，他说那我们原料一断货的时候，我第一瞬间我就想。

0: 帮忙，他说我们可以给你生产，可以给你加工，什么工时费呀、加班费呀、价格费呀，我这些一律都不收。他说如果你要是能给我原料，我还按99块钱一盒给你，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原料，我家也不生产这个东西。
1: 是啊，这个是不大不小的一个小难题啊，对吧？
0: 对对。所以你刚才在说那个没有货的这个时候，我这个脑子就一直在过，哎呀，我说我应该怎么整怎么整。后来我昨天晚上也是突然间有一个念头，完又被我自己给否定了。因为啥呢？你要想找小草爸的那个天麻哈，你只能往云南那边去想。
1: 是，嗯。
0: 但是云南那边说实话哈，我的同学一般像北上广的这个地方吧比较多，还有一些你像在北方也是比较多，反正天南海北的都有。但是云南你要说采药那个地方的话，有点少。我在那个地方吧，就是早些年跟我师傅去的时候认识当地的一位摩雅，姓刘。哎呀，很多年了，我那时候见到他的时候好像他才50岁，现在也得60、70岁了，得将近70岁的这个年纪了。他们那个村子好像是世世代代是以那个天麻为生的。所以我昨天吧有点犹豫是啥了呢，你这么多年也没怎么太跟人家联系，对不，也不见面，人吧不见面吧，就不如说的你见面三分情似的哈，大家都比较熟络。你光靠这种微信过年过节发个这个什么信息什么的去维持吧，就不如再早的时候大家都聚一堆，哎呀，那个时候热闹，感情也深。哦，所以我昨天晚上我想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就也挺厚脸皮的哈，我就给那个老摩雅我就发了一个微信，反前面就都是客套话了。到后来的时候我就先让那个老摩雅帮帮忙，我说那你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当地的，就是你们那村子里边的，看看小草坝天麻这个事儿谁家要有愿意出让的，说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高价，或者我跟厂子把那个厂子厂长啊负责人的电话给他，让他们直接聊一聊，对吧，你这玩意儿他也不是说免费要，他肯定也是花钱的，那至于说这多钱那你们就商量呗，他是真的用这个东西，完事谁家要是有的话，这不就能就直接就对，我就做个中间人，就给大家穿弄一回嘛。但昨天晚上吧到现在就没给我回信儿，完我就搁这等。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就在这犹豫呢嘛，我说哎呀就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是跟你说还是不跟你说，你知道吧，因为我要一跟你说那不就那啥吗，就好像告诉大家似的。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犹豫着，我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那人家没给我信儿，我是干等。
1: 哎，段老师，导播刚才示意是老刘来电话了吗？来电话了是吧？
0: 老刘来的电话，那挺好啊。
1: 哎，
0: 你那个华伟啊，你把那个电话给我接进来，我直接在这儿跟他说吧。
1: 好好好，
0: 哦，
1: 哎，好，
0: 哎，通了是吧？啊，哎，老刘啊，
2: 哎，
0: 我叫你啊，
2: 哎，赵云老师啊，
0: 哎呀，别老师，别，您就叫赵宁就行，哎，
2: 我这边啊，我信号不好，我这边，
0: 哦，
2: 我刚才啊才看到您信息，我一看到没有急事，我赶紧给你回电话。
0: 哎呀，别，你那啥。那个我吧也挺那个什么的，昨天我跟我师傅吧聊天的时候正好聊到您了，我们吧在做那个就是广播的，就是一档公益性的栏目，然后有很多的岁数大的同志吧就跟我反映说那个有好多的什么心脑血管的病啊，还有就是跟风症有关系的这些疾病嘛。完，我师傅一下子就想到您那边，就是有过去带我去采药的那会儿，不是您那个带我们进的山嘛？他说你要实在为难的话，不行，你看看老刘那边。所以那个刘叔，我这个事儿吧，就有点挺为难的。我们有一个厂家，他们的天麻也搁你们那个小草坝那边的那个天麻去找。但是他最近吧因为原料的问题他就一直就生产跟不上，因为你生产跟不上的话，我们要想做公益给大家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话，他这里边就存在用不上那个你们那个小草坝的这个天麻。所以我师傅的意思什么呢，不行让我打电话找找您，就是那个刘叔，您那边的话看看小草坝天麻这个事儿吧，就是可能现在山里边

0: 按季节来讲的话，现在还没到采收的季节呢。但是我心我问问你，你像你们那个寨子里边，那个就是谁家里头能存有那个天麻的原料？他要是有那个东西的话，那不我们不也能给那个厂子让他帮我们去生产一些，不就等于你解决了原料的问题吗？所以我师傅那意思是说吧，他说那个什么，你找找你刘叔，看你刘叔能不能给你使上劲儿。那您那边那个刘叔，就像我跟你说的那个样子，您那就是寨子里边您认识的那部分采药的老摩雅，他们家里边能不能有多余的那个，就你们那小草坝的那个天麻呀？
1: 哦，郑老师，你说这个
0: 啊，
1: 这个我帮您想想办法可以。
0: 啊，那还太好了。
1: 这凑一凑哈、是没问题的。你像我们这里吧
0: 啊，
1: 我们这里就是说这个祖祖辈辈的这个人呀、他都是采这个的。你要说你要说要别的呢，咱没有。但是呢，这个小草坝这个天麻呢，咱肯定能满足你。
0: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需要这个天麻。
1: 我还记得您上次来我这里呢，我们这里现在留下的全是那些老幼病残的，年轻人
0: 啊
1: 都走了。
0: 对对对，年
1: 轻
0: 人的谋生啊。
1: 当时您这个挨家挨户送米、送面、送粮油、走访，这个帮挨个帮着调理身体。
0: 那你别那个刘叔，咱不谈这个事儿，不谈这那都过去的那个事儿了、那大家对我也好啊，我每次去都是盛情款待，啥好吃的都给我，那咱不谈那个事儿，送点什么米油那个事儿你还记得，那都不谈那个事儿啊。
1: 咱大家都
0: 念着您那么的
1: 啊，都念着我没有需要咱肯定满足。
0: 哎呀，你别介刘叔，别介您那什么刘叔，你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哈，不是说我要拿什么条件去跟您去交换，不是的，就是厂那边吧，我跟他们打招呼吧，他们说他们也拿钱去收，所以吧，他就是可能原料这个上面谁倒是采摘是怎么地，我不太知道他怎么收这个药材啊，但是他可能是数不够，他要想给我的话确实有一大部分的窟窿。您那么的那个熟啊，你给我问一下呗，就你们寨子里头你认识的那些人，你感觉啊这么多年他们就是家里边可能自己留下的这一部分的天麻，你要是上他家去收的话，你大概我能收出来多少，我怎么地得跟厂家去讲，他得有个交代，而且他安排多少人加班啊，对不对，你不能全厂子都上班吧，那看您那有多大的量，您大概心里能不能有数，能给我凑上来多少。
1: 我凑一凑，我估计应该能有个四五百斤是没问题。
0: 四五百斤呢？
1: 没问题，四五百斤。
0: 那没你您这没少凑，我真能整出来这些呀、
1: 净想的哈，这四五百斤是、绝对是没问题，我还能保证哈是最好的品质。
0: 英哥
1: 嘴，
0: 他那边收药收的也严格。你不是好的东西吧，他不收，他不认识会说，哎呀你赵宁给我整的，我多好的坏了我都要，他可不管那个事儿，他们那个药品的质检也很严格啊，不亚于你们对事的态度。
1: 这个你放心，这个、你放心啊，我、我保证全是最好的品质，鹰鸽嘴这个傲肚脐那顶烟货。
0: 那太好了。那你那啥呗，那个叔，那你就一会儿不行辛苦你一下，你给我问问你是通过电话呀还是到哪儿去，你不行你在寨子里给我问问谁家要有，我他们也花钱收，回头你这么的说，我等我下节目我把那个厂子的那个负责人的电话发给您，完我把您的微信推给他，然后让他跟你去商量，他可能需要你，比如说你上谁家去、简单拍个照片，你得让他看一看你们这儿的那个天麻都是什么品种，什么多大个头的，什么那个基本的条件，然后他可能才涉及到很好给价、
1: 行
0: 吗？
1: 行，
0: 那不行的话就回头我再跟你联系，完事这个事儿的话您那个说你得当大事去办，你不行，
1: 你
0: 得现在给我去问，要我这要的也挺急。
1: 行，这你放心，我现在就去。
0: 你帮我问问，完事回头大概我看看啊，有个40来分钟吧，等我做完这个节目的，完事我再跟你联系。我现在拿手机，我先把那个微信，我先把你微信推给他，我让。

0: 他加你，
1: 啊、
0: 行不？
1: 行行行，可以。
0: 啊
1: 啊，
0: 完你到时候拍照片什么的，你们好谈那个价格。但我跟他，我叮嘱，我告诉他们不要欺负那个什么山里边人，咱们采药挺那啥的，他们就正常价收购。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哦，行行行，
0: 他根据你的品质来，如果你品质特别好的话，那他肯定他价钱还要给的会高一些，但是他不会低于市场价的说。
1: 哦，行行行，
0: 啊、
1: 哦，可以可以，
0: 行 行,
1: 行，
0: 那就先这么地啊，叔，你先帮我安排这个事儿。
1: 行行行，好的，你放心
0: 啊，
1: 啊，你放心
0: 啊，好嘞，好嘞，一会儿我联系您啊，叔。
1: 啊，行行行，
0: 啊，
1: 好的，
0: 哎哎，给我婶子带个好啊。
1: 哈哈哈哈，客气了，
0: 嗯，行了行了，叔啊，就先这么地。
1: 啊，啊行，那好的，好，
0: 哎哎，好，好嘞，好嘞，再见，哎，哎呀，
3: 啊、
0: 行啊，哎呀，我的天哪，
3: 不容易啊！
0: 啊，我说老磨牙他们，你看看没、嗯？他说话很实在，
3: 对，
0: 然后这个人呢很诚恳。你别看我也一段时间没怎么太跟他联系了，但是一谈正事儿，人家不是那种往后推的啊，那我不行、
3: 嗯、
0: 他不是那样的，
3: 嗯，
0: 反正这么的哈，小陈、
3: 哎、
0: 听他说那个意思、
3: 嗯、
0: 刚才他不说有四五百斤的那个天麻吗？
3: 对，
0: 四五百斤，我刚才反正、嗯、稍微计算一下，你说师傅哈、
3: 嗯、
0: 他这四五百斤如果要是在厂子里面，比如说他们那个厂子你要去掉损耗，咱也不能说人家说哎呀我不要你加班费不要你生产费啥的，咱也不能说的就明摆着占人家便宜啊，那你这以后没法、嗯、没法再谈了，就谈感情都谈不了了，你见着你就得躲，所以你那样的话给他刨出去一点那个生产的成本什么的哈，你说咱们这样行不行？师傅，四五百斤、
3: 嗯、
0: 我们多了不跟他换，我们就跟那个厂家换三千盒还不行啊？
1: 嗯，
0: 对吧，他那个料怎么的加不在一起，有四千来盒应该是没有问题，我感觉。那我们不换那些、
3: 嗯、
0: 我就换三千盒，就最后这三千盒，
3: 嗯，
0: 是不是也行？
3: 也行，
1: 嗯，
3: 有
0: 啊，
3: 有点事情。
0: 三千盒你就先按你那么的小陈儿，
3: 嗯，
0: 咱先按三千盒去算。
3: 行，
0: 好赖不管怎么地哈，咱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昨天没抢到的，完你现在可以报名。
3: 嗯，
0: 然后那个价格、嗯、我们还按之前，就昨天我跟他们那个负责人聊的时候，我说那就还是按那个价格给我们，就是299一盒，等于去掉什么优惠券什么都算上，减200，那不就剩99块钱一盒了吗？还按这个价格给大家，
3: 嗯、
0: 行不，小陈？
3: 行行行行，我觉得没毛病。
0: 啊、
3: 哎，
0: 对，咱先这么地。
3: 是是是，好，三千盒由赵宁老师亲自出面把原料问题给解决了，这是个大问题，对吧？而且解决的还是啥？小草坝地道的天麻原料，这太难得了，对吧？好，小草坝天麻口崩的技术。能够帮我们去风通络，那么原价是299一盒，那么现在到手价格99一盒，每人限购10盒，三千盒，这三千盒一旦卖完，我觉得后面再补货真的是难于上天了，所以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710-2818 400-710-2818，尤其是昨天没买到的朋友们，这会儿是大家毫不犹豫的拨通电话进来抢购的时间了，所以呢一定要抓住这一个难得的机会。
4: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咸，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坝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3: 400-710-2818，400-710-2818。
0: 哎呀，刚才你说话的时候，我又想了一下啊，我说真的哈，有的一些。

0: 中医药就是成也是那个道地的产地，败也是道地的产地，为什么？就看你怎么去用。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小草坝的天麻哈，它为啥不一样？就是它这个东西啊，从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这么那个东西啊，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它不像我们北方种土豆上面还有叶子呢，对吧？
1: 对，
0: 你可以有光合作用，你可以在上面去长。它吧没有叶，也没有根儿，所以这个东西它能不能长，能不能活，你全得看周围的那种生长的环境。而小草坝那边吧，从地理位置来看的话，它的海拔就比较高，然后海拔高的地方一般就是那种就是云雾缭绕的那种环境，所以它比较潮湿。在那个地方呢，供给天麻生长的是那个三代以内的那个活性蜜环菌，蜜环菌去养这个天麻，所以天麻吸收养分的时候它会全力的供给，等天麻一旦休眠的时候它也跟着停，他不会说的我从天麻上去这个吸收营养，那就等于说啥呢？他这个天麻是一年四季时时刻刻都在生长，所以他反过来对身体当中他吸收的这些营养的成分和他天麻素的这个含量就是真真实实的成倍的去增加呀，多长一年他就多吸收一年的元素，所以他天麻素的含量就比较高。关于天麻素的这一块含量规定是0.25%才算是合格，这就已经很高了，有一小部分的天麻都是不符合的，但是小草坝的天麻都是能够稳定在0.45%以上。我就说这个东西啊超过标准，你这真的要搁养殖的环境来讲的话，
1: 就是，
0: 说啥它也积累不出来那么多的天麻素啊，
1: 所以说
0: 这个真是了不得，
1: 地道的原产地的东西它就是好，
0: 哦，
1: 对吧？你看什么，
0: 哦，
1: 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聪明，哎，知道那，吃五常米，知道吃阳澄湖蟹，对吧？就是吃东西都得讲一个地地道道的，咱们用天麻用这样的对身体有改善的东西，一定要讲究的是原产地的东西。那么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专属节目福利价格，到手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十盒。这样高含量的天麻呢，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库存啊，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了3000盒，但我们讲话期间啊，就电话在不停的在往里面打，所以呢，库存正在不断的减少。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2: 咱们中医啊，讲究的是无风不作旋。很多朋友呢，平时啊出现这个头晕呐，头胀啊，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啊，不稳定啊，还有的出现手脚麻木啊，关节疼痛啊，屈伸不利呀，这些呢，在中医看来呢，它都属于内风。小草坝天麻呢，它天麻素的含量高，这个祛风通络的能力还强。
0: 对。所以说你要是真正的奔中药的这个药效上来去看的话，你还得选择道地的这个东西，就是小草坝的天麻，它这个量是够用的。那你这样的天麻素你吃到肚里的时候，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可能反正据我所知吧，比较直接一些的，他可能头晕呐，头胀的这种现象，他会慢慢的觉得，哎呀，好像脑袋清凉多了，完那种沉甸甸的就压着的那种感觉，慢慢的也少了。包括手脚发麻的，我觉得这个变化也会很快，就是他首先会觉得这个麻的频率呢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慢慢的呢手脚就开始有了温度了，包括有一些风湿痹症的。这个风湿痹症啊来的也很快，就是他疼痛的或者说屈伸不利蹲起不利的这样的同志，他自己会发现我现在那个腿呀，或者关节啊手啊没那么发重，或者阴天下雨的时候也不是说身上疼得了不得啊，就难受，就得搁被窝里边点把电热毯一打，然后得在屋躺着的热着的烙着，就不至于这样了，就可能更灵便一些吧。包括有一些那个血压出现忽高忽低的，就是一换季大家这个血压就很难控制，就是三高其实换季的时候都不容易控制，但你可能会觉得天麻一干预之下吧，它整体的情况会比之前要平稳一些。风邪要是出去了，你经络要是通了，我们身体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往好的那方向去走了。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这天麻就是

0: 真的厉害，而且呢，很多毛病对应他都是跟他能够找到相应的关系的。
1: 嗯，这个你看这个天麻这味药材呀，你看它贵呢是贵了点儿，但是呢它有它的贵的道理。哎，有些人呢会用这个川芎啊、钩藤啊、丹参呢这些搭在一起，来试一试替代这个天麻。但是呢，你碰到这个比较严重的头晕呐、头痛啊这些个手足发抖啊，哎，身上发麻木这些情况，你就是把这些药加大了的用量，它的效果也赶不上咱们这个天麻。所以说呢，天麻呢是首选的，是其他药呢所不可代替的这么一个良好的药材。
2: 嗯，而且它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地方，它的那个起效会比那些昆虫类的药材起效更快，然后劲儿还猛。
0: 嗯，
2: 就这个真的是了不得。尤其天麻作为一个植物药，它还没有动物药的各种各样的缺陷，就是它没有弱点。尤其在定风的这一块，很多的时候它都一点，我觉得那个效果都不慢。尤其是你看啊，有面瘫的，
0: 嗯，
2: 就一受风这个嘴就歪的，或者是后遗症的肢体抖动的这些表现出来的话，它这个就是天麻这个作用它都会非常的好的就显现出来。你再加上什么口崩的这种剂型，它是属于放在嘴里边跟着唾液就能化开的，它这个吸收也是非常稳定的。所以病重的同志我还是挺推荐，如果对得上症的话，用点天麻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0: 那么现在库存只剩下3000盒，卖一盒咱们就真的是少一盒，原价299块钱一盒的，今天咱们的专属价是99块钱一盒，每人呢限购10盒。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段就讲到这里，如果有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来进行订购和咨询。

0: 么赵林老师呢也会和人脑跟你一起来解答您的问题，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

0: 打电话报名。驱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1: 400-710-2818，400-710-2818。好，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本次小扫把天麻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精选云南小扫把的地道天麻，采用喷雾干燥的低温技术，口泵颗粒的剂型，祛风通络，那么专门针对咱们的头晕头痛啦，肢体麻木啦，这个风湿骨痛，高血压等等问题来改善的。那么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福利加码，活动价格只需99元一盒，十盒起订，每人呢限购10盒，数量有限，目前只有3000盒的库存，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2: 400-710-2818，400-710-2818。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严老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可算打进来了。我昨天嘛就抢了，没想着啊，这就轮到我了。我要订那个10盒天麻颗粒啊。
5: 这回您速度快呀，第一个就打进来了，等半天了是不？
3: 哎呀，赵明老师，真谢谢你啊！要不是你费劲巴累的找到这原料，哎呀，我们这回就用不上天麻了啊！尤其还这么价格实惠啊，原价299一盒的。现在99，那就是个零头啊，多可惜啊！这要是抢不到，我都得上火。
5: 哎呦我天，那你这回可别上火了。这回我们选用的啊，你像我刘叔他们那边，这老摩雅那边，他搁小草坝那头，他们自己采的天麻，就他们自己家留用的东西，我告诉你没有坏的，都是好上加好的，可能比市场的需求还要好。我说咱们这一批啊，咱们这同志惦记上那个天麻的，都算捡着了。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5: 谁家家里留的不是最好的呀？
3: 啊，
5: 对吧？
3: 啊，
5: 对
3: 啊，所以说你这是好事放到我们心坎里去了。赵明老师啊，我吧，这高血压好几年了，哎呀，天天头晕脑胀的，手脚吧还麻。啊，就拿块夹菜，有时候就都没啥知觉。之前用过吧一阵儿，就是普通天麻，哎呀，又炖又熬的，麻烦不说、啊，还没啥效果都。听你就是这讲才知道，天麻等于做的那小草坝的，
5: 那对呗，那些好药的话，肯定有最道地的这个产区。对天麻来讲，最好的品种就在小草坝那边。它主要针对的问题就是像你刚才叙述的这些情况，你就属于肝阳上亢风邪入体的情况，你用天麻还是很合适的。挺好。
4: 这个朋友啊，宁宁说的对啊，咱们用这个道地的这个小草坝天麻，这个天麻素呢含量呢高于啊0.15%的，比标准呢还要高。所以呢它这个药劲儿呢大还足，它祛风通络的效果呢这个普通天麻它是比不了的，而且呢还是这个口崩颗粒，你呢不用炖不用煮，入口即化，天麻素呢一点呢都没有浪费，吸收的还快。你特别适合呢咱们的老年的朋友啊来用它。
3: 是挺好，用着吧方便，吸收还好，关键药劲儿足啊。赵明老师，那我这10盒一定给我留着啊。
5: 可以呀、啊，回头你在导播那里头报名就行。留电话，他会按顺序给您发货的啊。
3: 好，太好了，谢谢你赵明老师，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啊。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要等着抢的啊。那就不占用你们时间了。
5: 好好好啊，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那恭喜您呢是抢定成功了。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祛风通络，地道的小草瓣天麻加我们的口崩颗粒的剂型，完美的解决了大家选天麻难、炖天麻浪费、费劲又费钱。那么原价呢是299元一盒，今天福利加码，仅需要99元一盒，10盒起订，每人限购10盒。

0: 量有限，只有3000盒不到的库存了。如果您有高血压、头晕啊、肢体麻木的问题，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来订购。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喂。
2: 哎，是赵明的老师啊。
1: 对呀。
2: 喂。哎呀，
1: 哎，
2: 赵明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
2: 我麻烦你啊。
1: 啊，麻烦什么？
2: 我还要再订20盒天麻颗粒。
1: 20盒？再订20盒？你是昨天刚订过呀？
2: 啊，对呀，订早了，老伴儿。
1: 啊，老伴儿挺少了，您今天是来加订的。
2: 啊，对呀。
1: 哎呀呵，您这几个对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今天我就是来势在必得的，我就一定要拿到你这个天麻颗粒，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呀，这用效果好啊，这胳膊腿儿都挺得劲儿啊。
1: 这刚用一天就挺得劲儿啦？
2: 那对呀，
1: 啊，
2: 你这药好，不要说这玩意儿好就是好啊。
1: 我天哪，我就说这个好东西哈，哪怕吃一次，你自己身体都不会说的那个什么的，就是隐瞒你或者怎么样，你身体会有感觉的，这个真的不一样。啊，那你要是用你那个啥呗，用你自己或者是跟你上回报名的人不一样就行，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电话就可以。
2: 我用我那个自己和我儿子的名额行不，老师？
1: 用你和你的名额没用过呗？
2: 哎，我和我儿子都没用过。
1: 啊，那没用过行。您都是给谁呀？给你自己呀，还是也给老伴留着呀？
2: 我自己搁自个用啊。我这个得这个风湿病，跟你说，赵老师，我这今年60。
1: 啊。
2: 风湿病啊，过关节炎得了10几年了。
1: 啊啊。
2: 怕冷不说，这个膝盖也疼啊。
1: 啊。
2: 尤其这一变天呢，更严重了。
1: 好。
2: 怕你笑，他楼都下不去了。
1: 哎呀，那
2: 后来感觉这胳膊腿啊都不知道哪疼，也说不上疼，反正就是不好受。哎，这个太折磨人了，疼的我呀直冒汗。
1: 说不上哪难受，因为风在里头，风性善行变数，所以说它走到哪儿你哪儿都不舒服，这就是风最大的特点， 对吧？它要一个地方疼，你就有感觉了。关键它不是，它不一定是哪里疼，是不是啊？
2: 对呀。
1: 哎呀，能理解，这就是风邪。
2: 但是我用完这个天麻吧，真挺好。
1: 啊。
2: 首先呢，特别方便。咱说他也不用熬，
1: 啊，
2: 也不用炖的，到嘴里也不用嚼啊，
1: 嗯，啊，
2: 自己他就化了，
1: 嗯，啊，
2: 吸收的还特别快，
1: 啊，
2: 等咽下去好像就没了，
1: 是不是？
2: 今天我高兴是啥，嗯，也不疼了，也不冒汗了，真舒服不少
1: 啊，
2: 赵老师。
1: 那就等于说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2: 对呀，
1: 啊，
2: 要不你这
1: 哎呀，
2: 这太难受了。
1: 我一讲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口崩颗粒的这个剂型。因为它方便，我真的用口崩这种东西吧，我就是觉得它方便，因为直接放嘴里就得了，人家在口腔黏膜里就开始吸收了。这样的话，那整个天麻素，只要你在方子里有多少天麻素，我就能吸收多少天麻素。你这种的起效方式比较安全，它比你在小肠里吸收或者在胃里边吸收那个效果都要稳定的多，对吧？我放嘴里我就开始吸收了。
2: 对，
3: 嗯嗯，您说的对啊。你看这个天麻呀，它每100颗呀，经过喷雾干燥以后，100颗当中可以提取纯天麻素呢是14颗以上啊，它纯度啊、浓度啊都非常高，这个祛风通络的功效呢，它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呢，你用的感觉也非常好，啊，你可以呢坚持用吧啊。对，像你这种啊，风寒湿痹症引起的这个关节疼痛啊，四肢发凉啊、发麻木啊，沉重啊、酸痛啊这些症状，你服用以后啊，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明显了效果啊。
2: 对呀，啊，你这人老一说，我更个定了。我说这个听人老的，所以说我合计吧，毕竟得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再说啊。要不是在你这你这说，我们自己也找不着这么这个地道的那个小草把天麻，上哪去找去？而且人家原价是299一盒，跟你说长时间吃吧，我也吃不起， 现在人家有

0: 动优惠到一盒才99块钱，你说这一算个省多少钱呢、啊？
1: 那对呗。
0: 所以说我请赵老师，你帮我这多订点儿行不？赵老师，
1: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现在吧还能有点儿。你这要是再敢晚一点，我说不定了。那你就把你和你儿子的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吧啊。
0: 嗯，好好。
1: 哎，好嘞，再见。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叔叔，恭喜您抢订成功。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710-2818 400-710-2818。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您老好啊。我想
1: 你好。
3: 你好。
1: 啊，
3: 但我不是要是不是适合我。
1: 那您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呗，我好给你把把关呢。
3: 好的，我今年吧56，平时吧从小总抽筋儿、
1: 啊，
3: 尤其是晚上睡觉啊，一抽啊就疼醒啊。有一回呀、啊，抽筋抽的我那个脚背子都要拧过去了。
1: 哎、
3: 另外呢、
1: 哦，
3: 我这个手吧还总抖，去检查了、
1: 啊，
3: 还不是看医生啥的。
1: 哦、
3: 你说我的情况，用天麻能缓解吗？
1: 哎呀，中医有讲珠峰吊悬皆属于肝呐、
3: 啊，
1: 这个里头的吊就是抖动和震颤的意思。
3: 嗯，
1: 所以你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平肝息风，去风通络。那么这一点基本上都是天麻正八经的药物的功效，包括息风止惊啊、平息内风啊。这都可以、
3: 嗯、
1: 所以你首先从这个就是天麻的药理作用来看，它对你这个问题就是整个覆盖的、
3: 嗯、
1: 对吧？那你用着那肯定会见效的呀。
3: 啊，是这样啊，但是我血糖还有点高，平时啊、
1: 嗯、
3: 不敢随便吃补品什么的、
1: 嗯、
3: 你说这个天麻里边有什么糖醇、嗯、听到糖啊、嗯、我就紧张啊。
1: 啊，你是怕升高血糖是不？
3: 是是是，
1: 吃血糖醇吧，它是一种代糖，它是很淡的那种甜味儿、
3: 啊、
1: 它没有什么热量，也不升高血糖、
3: 啊、
1: 而且它还能防止因为高血糖引起的对血管损伤，所以对您来讲、
3: 嗯、
1: 那个吃血糖醇一点也不是您的障碍。你首先要看的是天麻符不符合你的症状，如果天麻是符合的话，那我觉得问题就不大。那你这种情况要是我会用，对吧？因为全方位的覆盖就是天麻的整个药理作用都在呀，你的症状都在那个里头啊。
3: 是，那行，赵明老师，
1: 嗯，
3: 您是专业的，我就信您的话，那帮我定时喝呗。
1: 啊，可以，可以的，啊，把您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让他帮您记录一下啊。
3: 哎，好的，那谢谢赵明老师，
1: 哎、
3: 再见。
1: 哎。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订购成功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赤藓糖醇不升糖，血糖偏高的朋友也能安心的用。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呢是小草坝天麻，那么祛风通络效果也很好。那么原价呢是299块钱一盒，现在活动价99块钱一盒，10盒起订，每人限购10盒。时间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还没有订购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
4: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咸，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坝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2: 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赵宁老师你好。
1: 你
5: 老好。麻烦快点跟。

0: 定时和天麻颗粒啊。
1: 啊，
0: 眼看节目快结束了，现在还能定吗？
1: 啊，定时和问题不大。啊，这个问题不大，应该没有事儿。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0: 张老师啊，我吧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就是血压吧还不高，但是呢就是不得劲儿。完事头疼啊，头是昏昏沉沉的一天，觉也睡不好，完事脑子跟不清醒似的。有时候吧，这头皮吧跟着发紧发麻，就可难受了。一天呐，也烦躁，可烦躁了。控制不住呢，就发火。你说我用这个天麻能对症不？
1: 可以啊，你这不就风的事儿吗？
0: 啊，
1: 肝阳上亢，肝风内动，这不都得先解决风的问题吗？
2: 对
1: 不？
2: 宁宁说的对啊，这个朋友，你这个容易啊，急躁啊，易怒啊，风邪蒙蔽清窍，你就会出现头晕、昏昏沉沉的，风邪瘀阻，头部的经络呢，就会出现呢，你的脑袋呢就发木、发麻、发紧，还有呢，风邪上扰这个心神呢。你就觉得睡不好，心神不安，所以这个天麻颗粒啊，它就可以平抑肝阳，祛风通络，对你这个呢是有一定作用的，你可以好好用一用啊。
0: 你说的对，那我听您的。而且吧，这现在活动还合适，原来一盒吧299，现在呢才99。得赶紧下手，要不这个价，这个小草坝天麻可就没去找去了。
1: 那对呗，你买天麻原料，你99块钱你也下不来呀，更何况人家还有科技在这个里头呢，对不？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我就是给你原料的话，你都不如这一盒吸收的多，啊，人家有高科技，挺好的。那你就跟导播那边去报名吧，让他给你留十盒啊。
0: 好的，好的，张老师，那我赶紧订。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4: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天麻颗粒的活动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精选的是云南小草瓣的地道天麻，采用的是喷雾干燥的低温技术，口崩颗粒剂型，祛风通络。那么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呢我们的福利加码，那么到手价格只要99块钱一盒，10盒起订，每人呢限购10盒。目前的我们的库存数啊，我们的导播跟我说已经所剩不多了，手快就有，手慢可能真的抢不到。没有抢订到的朋友赶紧抓住最后的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710-2818 400-710-2818。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5: 喂，是赵宁老师吗？
1: 是的，你好。
5: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
1: 了。啊，怎么了？
5: 我姓李，今年58岁。哎呀，我想订10盒天麻颗粒。先给我记上。我怕一会儿没了。
1: 定呗。你是自己用还是给谁？给家人用啊？
5: 啊，赵宁老师，是我自己用。
1: 你啥症状？
5: 我这毛病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是耳鸣，那个两只耳朵呀，像蝉叫似的，一天到晚嗡嗡嗡的响，没个停。尤其是晚上一躺下吧，就更响，就根本睡不着觉。他还动不动吧就头晕，有时候猛地一站起来吧，天旋地转的，得扶墙好一会儿吧，才能缓过来。
1: 一过去黑蒙，你这是供血不好的问题呀？
5: 对。那个我去医院查了，他说是颈椎不好，脑供血不足。
1: 对，
5: 给我开了点药，吃了也没啥大用啊。
1: 你这个吧，不能光用活血这个通络的药，你要用一些中药去调整会更加直接。你比如说你的问题是风阳上扰心窍，所以导致你的耳朵呀还有头部的经络被风啊搅得不得安宁，所以他眩晕，然后他耳鸣。那你用那个天麻给它通开了之后，它平肝息风啊，祛风通络呀，这个地方一通之后，你的耳朵的蝉鸣音也就会慢慢变小，头也。

0: 就不再晕了。
1: 各位朋友啊，你听着了吧，天麻制骨呢就是治疗眩晕头痛的这个药药。本草纲目当中啊就讲到了，天麻乃定风草，故为治风之神药。像你这种啊颈椎病呢引起的椎肌底啊动脉供血不足，哎，这就是呢风痰阻络了，天麻呢就能把你这个堵的这个经络呢给你通开，你这个气血能供上来了，耳朵啊和脑袋得到滋养了，哎，自然呢就不会响和眩晕了。而且呢咱们用的呢这次呢是口崩颗粒，哎，它呢特点就是呢入口即化，吸收的还快。
2: 哎呀，那听您二位这么一说吧，我心里有底了。我以前也买过那天麻片，吃了俩月吧没啥感觉，后来就不吃了。这回您这个那个小炒拌的那个含量还高，还是口崩的，我肯定得试试。那少年老师，我就定食盒，麻烦您一定给我留着啊。
3: 啊，可以，到导播那直接登记就行啊。
2: 嗯，行。
3: 哎，好嘞，再见。
2: 谢谢少年老师，哎，谢谢殷老。
4: 好，再见，这位大姐。那么恭喜您的订购成功。咱们的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呢，原价是299块钱一盒，今天福利加码，仅需9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每人限购十盒。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来抢订。好，我们接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嗯，
5: 哎，张老师你好。
3: 哎，
5: 哎，叶导你好。
3: 哎，
5: 我吧是听大人打的，我想吧订十盒天麻颗粒，还有货不？
3: 订十盒啊！哎呀，
5: 哎，
3: 应该有，但是差不多也订的也差不多了。那您抓紧说吧。啊，您爱人什么情况？
5: 他是这样，我爱人吧，今年52，去年吧得支面瘫，
3: 就
5: 是吧嘴歪眼斜的，针灸了贴膏药。吃了3个月，脸吧是正过来了，但是吧有一个后遗症。现在吧，他那一侧脸吧老是发起发木，感觉吧就不是自己的，眼睛吧完也闭不住，一吹风吧就流泪，有时候吧嘴角吧还会抽搐。哎，他吧因为这个毛病吧特别自卑，不爱出门，整天就唉声叹气的。哎，赵老师，您说这个天麻颗粒能管用不？
3: 那首先你要问我管不管用，我认为很合适，因为天麻颗粒它本身就是祛风通络的，它是赶风邪的呀。你别忘了你爱人的病是怎么得的，是不一阵风一吹风，是不是？然后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就得了这个面瘫，半边脸就没有表情，也不会打褶，不会动了，对吧？
5: 对对对，
3: 这不就风吹的吗？啊，而你治完了以后有效果，但是没治彻底，是不是？你看呢，比如说你稍微紧张一些，劳累一些，再加上生气，都有可能会让这个病重新的加重，那就是没好利索。这个病在中医里叫风邪入络，久病入络。说你这用天麻很合适啊。
1: 对对对，这位朋友啊，天麻呢它本身能够通血脉开窍，你的面部啊，这个阳明经和上阳经呢是经过的地方，天麻呢就能把你堵在经络里的风痰呢给它化开，这气血呢这要通过来了以后，你的感觉到麻木啊它就减轻了，眼睛呢你也能够闭得实诚了。而且呢咱们这个口崩颗粒啊，你呀不用水送服到这个嘴里头，它自然就化了，吸收的还快。
3: 对，
1: 直接呢可以到达你的头面部，然后呢你再配合点热敷，面部呢再按摩按摩，啊，效果呢会越来越好了。
5: 嗯，
3: 对呀，这还不放心呢，这回可得治彻底了。
5: 你不知道啊，那个毛病吧，我跑牙医院了，钱没少花吧，就是不着根儿。哎，今天啊听您这么一说，哎，我这又有信心了。那我订十盒，这用我的名额，您一定要帮我留住呗。
3: 啊，可以，你到那个导播那里边，啊，然后去给他登记上就行。
5: 哎，好，
3: 那就这样啊，
5: 谢谢您，谢谢您老。
3: 哎，
5: 那我就去留给你了。
3: 好。
4: 好的，再见这位大哥，恭喜您呢抢购成功。面瘫后遗症，面部麻木、抽动、眼睛闭不严，都是风邪作祟。那么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呢，到底的小草霸天麻，天麻素的含量是标准的两倍，口崩即行，入口即化，祛风通络。那么原价是299块钱一盒，今天仅需9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我们再次郑重地提醒大家，汉方精华天麻颗粒专门针对头晕、头痛、肢体麻木、风湿骨痛、高血压、中风后的后遗症、耳晕目眩、面瘫后遗症等问题呢。那么原价是299块钱一盒，今天福利加码活动呢，仅需9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每人呢限购十盒。那么没有抢订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赶紧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 400-710-2818。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从今天开始，这个动物园
3: 就是你们的了。
4: 本期推荐，动物园里有什么？
5: 你说我那辞职，就跑这来当园长来了，
6: 什么都稳定岗。
4: 一名打工者突然接手面临破产危机的动物园，并试图与奇葩员工们完成一场令人匪夷所思的动物园营业计划。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离谱又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究竟这场真喜剧人的假动物秀真才艺拯救动物园策略是否奏效？动物园真的能被救活吗？观众又是否能领略到这场大秀中的各种真谛呢？
7: 爷我还就不讲理了，
8: 你看看整这些假的
4: Movie Time 推荐，动物园里有什么？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为大呀，无论好坏都得去拜一拜。具体操作的过程呢，如下：进到灵堂，看清神位位置，如果不认识这个人呢，就要先记住神位上的名字，然后跪地大哭啊。啊，哭还得喊这个死去的人的名字，你怎么死了？兄弟，我来晚一步啊。如果你这样说了，大家就会怀疑啊，你是来砸场子的。你祭拜的是官员，怎么能用那庶民的说法呢？怎么能说那死呢？那么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进到灵堂，先去问家属，您家老爷子前居何职啊？这家属就回答了，说我家老爷子原来在兵部啊，五选四郎中。这时候心就有底了，这是个五品官，应该用足。那就拜吧，别忙啊，还要再问一句，你家老爷子可有世袭爵位？这家属就说呀，我家老爷子袭伯爵位。你看伯爵，别看人家五品，五品死了应该用足，人家这伯爵那就得用轰了。要不说还得仔细点好吗？要不然就出错啊。这才呀能来到神位前跪地大哭，哎呀兄弟呀，哎，你怎么就轰了？你轰的让我好难受，兄弟我来晚一步啊。哎，这就大功告成了，反也够累的啊。其实啊，这个称呼上的规定前朝也有，但并没有认真执行过。而在这个洪武年间呢，如果违反这些制度规定是有很大麻烦的。除了这个称呼外啊，当时的老百姓呢也被分成了几个种类。当时的人按职业划分，可大致分为民户、军户、将户。其中民户包括儒户、医户，就是读书的和医生，哎，这个家庭。那么军户呢，包括校尉、力士、工兵、伏兵等等等等。将户呢，就分为工匠，比方说厨艺啊、裁缝户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户的划分是很严格的，主要是为了用人方便，要打仗就召集军户，要修工程就召集将户。看上去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啊，这个缺陷很大呀。比如说你是军户，你的儿子也一定要是军户，那万一你要没儿子呢？这个简单，看你的亲戚里啊有没有男丁，随便呢拉了一个充数。如果你连个亲戚都没有，那也不算完。总之你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干军户，拐来骗来上街拉那随你的便，只要找了一个就行，去哪里找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再比如啊，你是将户中的厨艺户，就是做饭的啊，会炒菜，但你说你不懂厨艺啊，我不会炒，那也不要紧，人去了就行。哎，只要你把这个人数给对上就没问题，反正你做的饭我也不吃，谁吃了拉肚子我也不管，就这么个理儿。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样的划分实在是不科学的，不但民户、军户这些大户之间不能转，同一户内不同的职业也不能转。万一要打仗的时候召集工兵户，偏偏这些人从小就没拉过弓、练过箭，哎，那也没办法了。每个人给一把弓就上吧，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能保障吗？又如同召集这个医户，就是看病的，如果招来的都是一些不懂医术的，那可就要出人命了。这是老百姓。那么官员们呢，也不轻松。他们的衣服穿着和颜色搭配、用料图案都有着严格规定，如果要违反了那就要杀头。比方说像朝服，官上的两

公数，啊，一品呢七两，二品呢是六个粮，往下递减，不能多，哎，也不能少。那么这衣服啊，是祭祀典礼要穿的，平时上朝啊要穿公服。这个公服的规定呢，也极为复杂。从一品到九品，从文官到武官，衣服颜色不同，花纹不同，花镜不同，衣服上的补片也不同。回家之后该轻松了吧，也不轻松，不能穿睡衣之类的衣服走来走去，要穿常服。那么这常服呢也不能随便穿，不同的品级也有规定，如这个腰带啊，一品用玉，二品呢用这个花锡，以下各不相同。如果你不小心穿了常服去上朝，或是穿了公服去祭祀，系错了腰带，穿了黄色内衣，只要被人发现就是严重错误，可能要杀头啊。那么这些制度上看上去啊眼花缭乱，但他们之间呢是存在着联系的。如果我们仔细地对这些制度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制度的背后隐藏了某种目的。除了这些制度外，朱元璋还为他的臣民们设定了严格的规定。他贵为天子，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分好了工，行政公务、司法裁决、仓储准备、人口统计，甚至连街道清洁都逐一分配到人。不但如此，他还详细说明工作该怎样去做，啊，相当于今天买电器时附送的说明书，一列举唯恐不能穷尽呢。比如人口统计时要注意哪些事项，如何进行核查，隐瞒人口的常用手段等等都列明出来。估计要再详细点啊，他还会规定这个清扫街道时怎样使这个扫帚啊，出门的时候先该迈哪条腿儿。好家伙，你说他累不累？这样看来呀，在朱元璋手下干活倒也不累啊。相信只要不是白痴，能看懂朱元璋配发的说明书，都能够干好工作。此外，他还禁止这个农民进城打工，规定所有老百姓只能在自己生活范围内活动。另外，他还命令军兵在所有的交通要道上设置了关卡，人们要走出规定的地域，必须持有官府出具的路引。这玩意儿可千万要守好啊，这个路引呢，如果丢了，守关卡的士兵会直接把你当成逃犯抓走充军，目的地是去不成了，家也不能回去了，很可能过那么几年，这位丢了路引的兄弟也站在关卡当检查员了。说到这儿啊，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了，这个朱元璋是要建立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严谨、近乎僵化的社会结构。那么在这个结构中呢，农民只能种地，商人只能经商，官员按照规定干好自己的工作，无论谁都不能越界。军户啊、民户、将户的划分，决定了在那个时代找工作从来都不是难题。不用费尽心机设计什么简历，洗干净了脸，打好了领带去参加面试，因为除了那些读书厉害的人之外，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在投胎的那一刻决定的，你爹干嘛你也干嘛。应该说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那么在这个模型中啊，所有人都各司其职，互不干扰，他们就像无数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一同组成庞大的明帝国。这些制度之严密周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堪称典范呢。我们不得不佩服这朱元璋，他不但打下了江山，还耗尽心力制定了如此完美的规章制度。他的目的呢也很明确，明帝国的所有问题我朱元璋都给你们解决了。

0: 制度也有了，方法也有了，后世子孙照着做就是了。我辛苦点没关系，你们就等着享福吧。哎，可惜呀，模型始终啊只是模型。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制度都有缺陷，任何体系都有漏洞，朱元璋的这个体系呢也不例外。事实证明，他的体系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朱元璋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朱元璋废弃了宰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权力，然而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宰相都更专权。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风，四处游荡，丝毫不受束缚。朱元璋颁布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条令，并规定商人不得穿着绫罗绸缎等贵重衣物，然而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而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却穿金戴银，甚至登堂入室，为官经商。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可是明朝的阉宦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这个与废除宰相的权力有关。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然而100多年后，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穷困潦倒。这些朱元璋认为可以用千年万年的制度，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已经烟消云散，甚至他的继承者们也不再认真遵守这些规定。他们口中说着太祖成法万年不变，实际上却是各有各的搞法，偶尔有这么一两个脑袋不开窍的叫嚣着要恢复祖制，换来的却是众人嘲笑的眼神，甚至连当时的皇帝也不以为然。实际上，朱元璋为了保障自己这套制度模式能够贯彻实施下去，对那些敢于改动和违反者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他明文规定，太监干政者杀，敢屹立宰相者杀，等等等等。可是这些措辞严厉的规定从来就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太监呢还是照常啊干政，内阁还是行使着宰相的权力，此路不通就绕道行走，谁也没把太祖制定的法当回事儿。更让朱元璋想不到的是啊，他规定的事情往往都向着反方向发展，用俗话说就是怕什么来什么。在朱元璋的面前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对手，朱元璋想往东，这个对手偏要向西，朱元璋想吃饭，这个对手却给他喝水。这个对手并不是虚无的，我们之前提过他的名字，他叫历史规律。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朱元璋制定的这些制度，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他规定商人不允许穿好衣服，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如有违反就要处以重刑。然而这规定真的行得通吗？农民有权穿纱却买不起，商人虽然地位低贱，但他们有钱，有钱才能买得起那些贵重的东西，农民没有钱，所谓的权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们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哪里还谈得上穿什么好衣服？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朱元璋制定的这些制度，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他规定商人不允许穿好衣服，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如有违反就要处以重刑。然而这规定真的行得通吗？农民有权穿纱却买不起，商人虽然地位低贱，但他们有钱，有钱才能买得起那些贵重的东西。农民没有钱，所谓的权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们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哪里还谈得上穿什么好衣服？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类似的制度缺陷还有很多，这些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遗憾的是并不一定适应情况的变化，因为朝廷的收入不断的增加，经济不断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墨守成规的制度最终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朱元璋制定的这套政策是适应明朝初年的情况，事实证明这些制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恢复，但朱元璋虽是能人却不是超人，也不会搞人间大炮、时间停止之类的把戏，他不能停滞历史的进程。当他把自己这些制度和方法作为万事不变之法流传下来后，这些过时的玩意儿在后人眼中就会变得荒谬和不实用，并成为了绊脚石。朱元璋这一生有过很多厉害的对手，顽强的张士诚，凶狠的陈友谅，纠缠不清的北元，狡猾的胡惟庸，骄横的蓝玉，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一代人杰啊。然而他们都败在了朱元璋手下，直到他遇到了最后一个敌人——历史归宗。在历史的进程中，命运之神会从芸芸众生中挑选一些人，给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你被挑中，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你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你若要真的有所建树，就必须比其他人更优秀、更强大，因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4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命运之神来到了朱重八的床边，将一把剑和一把钥匙交给了他。他告诉朱重八，用剑去推翻残暴的元朝，用钥匙去打开那扇新的大门，你将建立自己的王朝，获得你应得的荣耀。朱重八郑重地接收了这两份礼物，他没有辜负命运之神的期望。那么在那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呢，他用自己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战胜了所有的竞争者，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不再是那个穷困潦倒的朱重八，而是重权在握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认为自己已经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战胜了所有的竞争者，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不再是那个穷困潦倒的朱重八，而是重权在握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改变原先的规则，创造自己的体系，但是他错了。 无论他如何强大，在历史的眼中，他只

己能够操控一切，改变一切。他已经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了命运之神的垂青，成为了这片广阔大地的统治者。但他不满足，所以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社会体系架构。他相信就如同以往一样，他会胜利的，事情是会按照他的设想进行下去的。可是历史规则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都不相同，他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他没有去招惹朱元璋这位猛人，却不断地纠缠着朱元璋的子孙，而朱元璋的体系也在时间的磨砺下变得千疮百孔，最终失去了控制力和约束力。历史固执地按照自己的逻辑方式走了下去。事实证明，在这场斗争中，朱元璋失败了。原因何在呢？答案呢，看起来似乎深不可测，其实很简单。因为朱元璋只是历史的执行者，他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即使没有朱元璋，也会有李元璋、马元璋、王元璋等等等等各种章来完成历史的使命，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帝国。历史是一个好客的主人，但却从不容许客人取代他的地位。历史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可以支配创造的。所谓时势造英雄，实乃至理名言呢。那么谁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谁支配着这些历史的规则呢？真正创造支配历史的是稻田里辛勤劳作的老农，是官道上来往的商家，是朝堂上进言的官员，是孤灯下苦读的学子。是的呀，正是这些普通人创造和支配着历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默默无闻，却无法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们也是伟大的。他们用自己勤奋的工作不断推进着历史的前进，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从古至今，从无例外。在结构了朱元璋体系后，让我们回到洪武时代，还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述说的。特务政治是明朝一个特点，其代表机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这个名字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历史概念，但明朝的人们提起这个名字却谈虎色变。这是一个奇特的机构，它原本只是一支军队，是皇帝的亲军26位之一。这些部队由皇帝本人指挥，各有各的职责。按说亲军应该整日在皇帝身边，是个不错的职业，但你可不要以为当上亲军就能飞黄腾达。比如亲军26位中的孝陵卫就是守坟的，整日只能和陵墓打交道，如果不幸被选入孝陵卫，恐怕一辈子也见不到几次活着的皇帝。相比而言，锦衣卫就厉害得多了，他是皇帝的卫队，出行时负责保卫。此外，他还是仪仗队，上朝时掌管礼仪。所有的锦衣卫的成员衣服整齐，穿着飞鱼服，佩戴绣春刀。正是由于锦衣卫承担着如此重要的职责，且都是皇帝身边的人，他们渐渐成为了皇帝的耳目，负责打探情报和惩处大臣。这个机构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不受任何部门的管辖，只听皇帝的指挥，其机构也比较简单。指挥使一人，是正三品，为最高统帅，下设各同知、佥事、镇抚二人、千户14人，这些是锦衣卫的高级领导。明初时加入锦衣卫的人都要进行严格

审查和面试，必须保证是良民，无犯罪前科，并经过精心挑选和各种训练，顺利通过这些考试的人才能成为锦衣卫。锦衣卫的主要职责是侦查大臣的行动，并随时向皇帝报告，他们还掌管着廷杖，负责惩处违反皇帝意志的大臣。而在大臣眼中，这是一群极为可怕的人。洪武年间，如果大臣家有锦衣卫上门，他就会收拾好衣服和家人告别，然后一去不返。此外，锦衣卫还负责收集军事情报，策反敌军高级军官的工作，如在后来的万历朝鲜之战中，锦衣卫表现得相当活跃，收集了大量日军情报，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锦衣卫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不受司法机关的管辖，可以自己抓捕犯人并审判判刑。在逮捕犯人前，锦衣卫指挥会发给所谓假贴，大家可以在电影《新龙门客栈》中看到过这件东西。要说明的是，假贴并不是身份证明，而是逮捕证。锦衣卫持有此物逮捕犯人，不受任何的阻拦，如有反抗可格杀无论。由于锦衣卫拥有几乎超越一切的权利，无论刑部还是大理寺见到锦衣卫都避而远之。锦衣卫还有自己的监狱，称为昭狱，此狱名气之大，甚至超过了刑部的天牢，因为能被关进这个监狱的都绝非普通人，往往不是大忠大善，就是大奸大恶。事实证明，这些人的工作效率确实很高。在胡惟庸和蓝玉案中，锦衣卫昼伏夜出，四处打探，以不怕杀错，只怕杀漏的精神，找出了很多所谓的同党，并一一处决。这两宗案件也大大提高了锦衣卫的名声。毫无疑问，这是一群可怕的人，他们重权在握，除皇帝外不受任何人管辖，是皇帝重要的统治工具。但这一机构的创始者朱元璋却深刻地认识到了特务政治的危害，他知道如果放任下去，国家法律的约束性和权威性将荡然无存。于是在洪武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他命令撤销锦衣卫，并下令所有司法审判行为必须由司法机关执行。为了显示废除锦衣卫的决心，朱元璋还当众焚烧了锦衣卫的刑具，以示永不重开之意。然而很多事情只要开了头，就很难收尾了。锦衣卫这个独特的机构将在后来的明朝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以后还会经常和他打交道，现在就先放下，日后再说。就在朱元璋逐步解决国内问题时啊，这个明帝国的东北边境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将对明朝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事情的发生，这个地点是高丽王国。高丽王国是王建于公元十世纪建立的，这个王朝取代了之前的新罗王国，一直延续下来。但这个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并不好，这是有着历史原因的。在元朝建立之后，发兵攻打高丽，高丽最终不敌，被迫屈服蒙元。而元朝统治者按其一贯的方针政策，将本是隶属过的高丽归并为元朝的征东行省。元朝还随意废除高丽国王，其目的在于通过王室的通婚将高丽牢牢控制在手中。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元世祖到元末，元朝皇帝先后将七位公主下嫁高丽国王。这样看来啊，和亲这一招永远都是有用的。万一有一天双方打起来，只要把七姑八姨们拉出来，独
一下家谱，

考证出阁下是我姐姐的儿子、堂弟的邻居等等等等等等，就把对方说得目瞪口呆，收兵回家。元朝的目的达到了，经过长期的相亲介绍和血缘分配，三代高丽国王都带有元朝皇帝血统。当然了，如果要算出到底是哪一辈儿，互相之间怎么称呼，还是要翻家谱。正因为高丽王室与元朝皇室的血统联系，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元朝统治者被赶出中原后，高丽依然依附于元朝。朱元璋很明白拥有一个稳定边境的重要性，他在明朝建立后就派遣使臣出使高丽通报国号年号，这个意图是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在利害关系面前，亲戚关系是不一定管用的，事情的发展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看到元朝败退，高丽王朝国王王专便断绝与元朝的关系，受明朝册封，趁机摆脱了元朝的奴役。然而事情总是一波三折，高丽王朝里还有很多人是元朝统治者的亲戚，他们自然不甘心被明朝控制，于是亲元与亲明的势力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斗争。后王专十岁的养子江宁君新余继位了，这位国王是倾向北元的，但他为了不得罪明朝，也派遣使者去为他的父母请封四号。本来事情还是顺利的，明朝派遣使节林密和蔡斌前往高丽，然而此二人在从高丽归国途中被人劫道，不但随身财物被劫，人也被杀掉了。按说这件事儿不一定是高丽干的，因为在自己的地盘上干这些活，就等于在凶案现场留下杀人者某某某某的字条，太过招摇，此事恐怕是北元派人干的。但朱元璋岂是好得罪的，阴谋居然搞到了他的头上，怎肯甘休？他暴跳如雷，收回了给王专的四号，表示绝不承认新余的国王地位。高丽也是一肚子苦水没法倒，只好转耳向北元请封，获得了高丽国王征东省左宰相的封号。至此，明朝与高丽王国决裂，双方亮出兵刃，眼见的一场大战又要开打，但刀剑虽然没得商量，带刀剑的人却是可以商量的。高丽国王决定动手了，在洪武二十年，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出，控制了辽东，并在辽东设了铁岭卫都指挥使司，控制了铁岭。这可是一个敏感地带啊，因为铁岭在元朝时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高丽一直想占据这个缓冲地带，而明朝的军事行动无疑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高丽国王新余毕竟政治经验不足，居然去找朱元璋要求获得铁岭的领土，这要求搞得朱元璋啼笑皆非，自己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为了几块地盘，这位少年天子居然异想天开，想找连工资都不愿意多发的朱元璋去要土地，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朱元璋言辞拒绝了使臣，这位高丽国王也真是血气方刚，他命令调集各道军队于洪武二十一年征伐辽东。那么这支远征军有多少人呢？据李朝太祖实录说呀，这支部队一共只有近四万人，而他们的敌人驻守辽东的明军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二十万援军，在北元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久经沙场的明军对抗呢？但新余似乎并没有考虑太多，估计他是按照高丽军队以党十的比例来计算战斗力的。这样看来，新余

0: 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是比较糊涂的，但他派出打仗的将领却不糊涂，至少李成桂不糊涂。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李成桂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他极力劝阻未能成功。作为一名将领，他清醒地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但迫于上级的压力，他还是带领军队出征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7: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8: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弦，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1: 400-710-2818，400-710-2818。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1: 那还有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3: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嗯，是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昨天呢，咱们赵宁老师帮大家争取到的那个汉方精华天麻口崩颗粒的专属福利，原价299一盒，咱们的活动价是99一盒，每人限购10盒。那批货呢，昨天的节目一播完，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就此起彼伏。昨天晚上，咱们的第一批库存，赵宁老师跟大家汇报一下，已经全部订光了，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的导播呢紧急的来跟我们说，说是很多的没有抢上的叔叔阿姨都在问，说咱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还有争取一点库存，让赵宁老师呢把这事儿呢能不能再给大家帮帮忙。
3: 哎呀，帮忙我倒想帮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哈，我昨天晚上也一直都没有睡好，然后我一听，我说这你昨天一天那么老多盒，说没就没了。完，我就在好像是晚上几点来的，我给那个厂家就打了个电话，他们跟我讲的吧，他说，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啥呢？给你发完货以后，我们几乎就得是交付订单的那种了，但是他们的就工人可以，他说，给那个也算是给大家做好事儿哈，然后说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加班，我们也可以就是紧急赶货，但是问题是啥呢？是原料。现在没有了，就是那个天麻没有了，因为他们这个吧，就我跟大家讲，我说为什么，我说你拿到人家这个天麻之后，你不用担心什么到不到地的问题，因为他家的这个货，就这个天麻这个，他只认那个云南那边小草坝的那个天麻，他别的地方都不用，所以问题又来了。他说那我们原料一断货的时候，我第一瞬间我就想到，我说完了。因为他这个小草坝的这个天麻啊，每年的产量吧就那么一点儿，然后人家厂家呢基本上是以需来定产，就都是都提前预定好的，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分给我们。但人家老板嘛开玩笑，他昨天跟我这么聊的，他说那你这么的赵宁老师，你说你找我们帮这个忙呢，我们也愿意去帮你，但是条件是哈，你得能帮我们找到正宗的天麻。他说这意思，他说我们工人都打好招呼了，说大家也愿意为了支持你们，算是回馈我们老同志呗，人说谁还没有老的那一天啊，互相帮忙。他说我们可以给你生产，可以给你加工，什么工时费呀、加班费呀、价格费呀，我这些一律都不收。他说如果你要是能给我原料，我还按99块钱一盒给你，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原料， 我家也不生产这个东西。
1: 是啊，这个是不大不小的一个小难题啊，对吧？
3: 对对。所以你刚才在说那个没有货的这个时候，我这个脑子就一直在过，哎呀，我说我应该怎么整怎么整。后来我昨天晚上也是突然间有一个念头，完又被我自己给否定了。因为啥呢？你要想找小草爸的那个天麻哈，你只能往云南那边去想。
1: 是，嗯。
3: 但是云南那边说实话哈，我的同学一般像北上广的这个地方吧比较多，还有一些你像在北方也是比较多，反正天南海北的都有。但是云南你要说采药那个地方的话，有点少。我在那个地方吧，就是早些年跟我师傅去的时候认识当地的一位摩雅，姓刘，而且很多年了。我那时候见到他的时候好像他才50岁，现在也得60、70岁了，得将近70岁的这个年纪了。他们那个村子好像是世世代

0: 啊，就不如再早的时候，大家都聚一堆儿，哎呀，那个时候热闹，感情也深。所以我昨天晚上我想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就也挺厚脸皮的哈，我就给那个老磨牙，我就发了一个微信，反正前面就都是客套话了。到后来的时候，我就寻让那个老磨牙帮帮忙，
1: 啊，
0: 我说那你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当地的，就是你们那村子里边的，看看小草坝天麻这个事儿，谁家要有愿意出让的。说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高价，或者我跟厂子把那个厂子厂长啊、负责人的电话给他，让他们直接聊一聊，
1: 哎。
0: 对吧？你这玩意儿，他也不是说免费要，他肯定也是花钱的。那至于说这多钱，那你们就商量呗。他是真的用这个东西，完事谁家要是有的话，这不就能，
1: 哎，
0: 就直接就对我就做个中间人，就给大家撺弄一回嘛。但昨天晚上吧，到现在就没给我回信儿，完我就搁这等。
1: 哎呦，
0: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就在这犹豫呢嘛。我说，哎呀，就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是跟你说还是不跟你说，你知道吧？因为我要一跟你说，那不就那啥吗？就
1: 对。
0: 好像告诉大家似的。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犹豫着，我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那人家没给我信儿，我是干等。
1: 张老师，导播刚才示意是老刘来电话了吗？来电话了是吧？
0: 老刘来的电话，那挺好啊。
1: 哎，
0: 你那个华伟啊，你把那个电话给我接进来，我直接在这儿跟他说吧。
1: 好，好，好，
0: 哦，
1: 哎，好。
0: 哎，通了是吧？啊，哎，老刘啊，我叫你啊。
2: 赵云老师啊。
0: 哎呀，别老师，别，您就叫赵宁就行。哎，
2: 我这边啊，我信号不好，我这边。我刚才啊才看到你信息，我一看到没有提示，我赶紧给你回电话。
0: 哎呀，别，那啥，那个我吧也挺那个什么的。昨天我跟我师傅吧聊天的时候，正好聊到您了。我们吧在做那个就是广播的，就是一档公益性的栏目。然后有很多的岁数大的同志吧，就跟我反映说那个。有好多的什么心脑血管的病啊，还有就是跟风症有关系的这些疾病嘛。完，我师傅一下子就想到您那边，就是有过去带我去采药的那会儿，不是您那个带我们进的山嘛？他说你要实在为难的话，不行，你看看老刘那边。所以那个刘叔，我这个事儿吧，就有点挺为难的。我们有一个厂家。他们的天麻也搁你们那个小草坝那边的那个天麻去找，但是他最近吧，因为原料的问题，他就一直就生产跟不上。因为你生产跟不上的话，我们要想做公益，给大家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话，他这里边就存在用不上那个你们那个小草坝的这个天麻。所以我师傅的意思什么呢？不行，让我打电话找找您，就是那个刘叔，您那边的话，看看小草坝天麻这个事儿吧，就是。可能现在山里边要按季节来讲的话，现在还没到采收的季节呢。但是我问问你，你像你们那个寨子里边，那个就是谁家里头能存有那个天麻的原料？他要是有那个东西的话，那不我们不也能给那个厂子让他帮我们去生产一些，不就等于你解决了原料的问题吗？所以我师傅那意思是说吧，他说那个什么，你找找你刘叔，看你刘叔能不能给你使上劲儿。那您那边那个刘叔，就像我跟你说的那个样子，您那就是寨子里边您认识的那部分采药的老磨牙，他们家里边能不能有多余的那个，就你们那小草坝的那个天麻呀？
2: 郑老师，你说这个我帮您想想办法可以。
0: 那还太好了。
2: 这凑一凑哈是没问题的，你像我们这里吧啊，我们这里就是说这个祖祖辈辈的这个人呀，他都是采这个的。你要说你要说要别的呢，咱没有，但是呢，这个小草坝这个天麻呢，咱肯定能满足你。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我就
2: 你
0: 需要这个天
2: 看，
0: 麻。
2: 我还记得您上次来我这里呢。我们这里现在留下的啊，全是那些老幼病残的，年轻人
0: 能
2: 啊
0: 理
2: 都走
0: 解，
2: 了，
0: 对，
2: 年轻
0: 年
2: 人
0: 轻
2: 都
0: 人
2: 走
0: 的
2: 了。
0: 谋生啊，
2: 当时您这个挨家挨户送米、送面、送粮油、走访，这
0: 哎呀，
2: 个帮挨个帮着调理身体。
0: 那别

0: 别别，那个刘叔，咱不谈这个事儿，不谈这，那都过去的那个事儿了。那大家对我也好啊，我每次去都是盛情款待，啥好吃的都给我。那咱不谈那个事儿，送点什么米油那个事儿，你还记得？那都不谈那个事儿，啊。
1: 咱大家都念着你啊，都念着你。没有事，咱大家肯定满足。
0: 你别介别介，刘叔，别介，你那什么刘叔，你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哈，不是说我要拿什么条件去跟您去交换，不是的，就是厂那边吧，我跟他们打招呼吧，他们说他们也拿钱去收。所以吧，他就是可能原料这个上面，谁倒是，采摘是怎么地，我不太知道他怎么收这个药材啊。但是他可能是数不够，他要想给我的话，确实有一大部分的窟窿。您那么的那个叔啊，你给我问一下呗，就你们寨子里头，你认识的那些人，你感觉啊，这么多年他们就是，家里边可能自己留下的这一部分的天麻，你要是上他家去收的话，你大概我能收出来多少？我怎么地得跟厂家去讲，他得有个交代，而且他多少他安排多少人加班啊，对不对？你不能全厂子都上班吧？那看您那有多大的量，您大概心里能不能有数，能给我凑上来多少？
1: 我凑一凑，我大概我估计应该能有个四五百斤是没问题。
0: 四五百斤呢？
1: 哎，没问题，四五百斤。
0: 那没你、哎、您这没少凑，我真能整出来这些呀、
1: 啊？净想的哈，这四五百斤是、绝对是没问题，我还能保证哈是最好的品质，哎，
0: 就是他那边收药收的也严格，你不是好的东西吧，他不收，他不认识会说，哎呀，你赵宁给我整的，我多好的坏了我都要，他可不管那个事儿，他们那个药品的质检也很严格啊，不亚于你们对事的态度。
1: 这个你放心，这个、你放心，我保证。全是最好的品质，鹰哥嘴这个澳肚脐那顶尖货。
0: 哦，那太好了。那你那啥呗，那个叔、那你就一会儿不行，辛苦你一下，你给我问问，你是通过电话呀，还是到哪儿去？你不行，你在寨子里给我问问，谁家要有，他们也花钱收。回头你这么的说，我等我下节目，我把那个厂子的那个负责人的电话发给您。完，我把您的微信推给他，然后让他跟你去商量。他可能需要你，比如说你上谁家去，简单拍个照片，你得让他看一看你们这儿的那个天麻都是什么品种，什么多大个头的，什么这个基本的条件，然后他可能才涉及到很好给价，行吗？
1: 行。
0: 那不行的话，就回头我再跟你联系。完事这个事儿的话，您那个说，你得当大事儿去办。你不行，
1: 你
0: 得现在给我去问，要我这要的也挺急。
1: 行，这你放心，我现在就去。
0: 啊，你帮我问问，完事回头大概我看看啊，有个40来分钟吧，等我做完这个节目的，完事数我再跟你联系。我现在拿手机，我先把那个微信，我先把你微信推给他，我让他加你，行不？
1: 行，可以。
0: 完你到时候拍照片什么的，你们好谈那个价格。但我跟他，我叮嘱，我告诉他们不要欺负那个什么山里边人，咱们采药挺那啥的，他们就正常价收购。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哦，行，
0: 他根据你的品质来，如果你品质特别好的话，那他肯定他价钱还要给的会高一些，但是他不会低于市场价的说。
1: 哦，行，可以，
0: 行，那就先这么地啊，叔，你先帮我安排这个事儿。
1: 行，好的，你放心
0: 啊，
1: 你放心
0: 啊，好嘞，一会儿我联系您啊，叔。
1: 啊，行，
0: 啊，
1: 好的，
0: 哎，给我婶子带个好啊。
1: 客气了，您。
0: 行了，叔啊，就先这么地。
1: 啊，行，那好的，好，
0: 哎，好，好嘞，再见，哎，哎呀，
3: 进去了，
0: 行啊，哎呀，我的天哪，
3: 不容易啊，
0: 啊，我说老磨牙他们，你看到没？他说话很实在，
3: 对，
0: 然后这个人呢很诚恳，你别看我也一段时间没怎么太跟他联系了，但是一谈正事儿，人家不是那种往后推的啊，那我不行，他不是那样的，
3: 嗯，
0: 反正这么的哈，小陈，
3: 哎，
0: 听他说那个意思。刚才他不说有四五百斤的那个天麻吗？
3: 对，
0: 四五百斤，我刚才反正，稍微计算一下，你说师傅哈，他这四五百斤，如果要是在厂子里面，比如说他们那个厂子。

0: 你要去掉损耗。咱也不能说人家说哎呀我不要你加班费不要你生产费啥的，咱也不能说这就明摆着占人家便宜啊，那你这以后没法拼。我刚才反正稍微计算一下，你说师傅哈，他这四五百斤如果要是在厂子里面，比如说他们那个厂子你要去掉损耗，咱也不能说人家说哎呀我不要你加班费不要你生产费啥的，咱也不能说这就明摆着占人家便宜啊，那你这以后没法再谈了，就谈感情都谈不了了，你见着你就得躲。所以你那样的话给他刨出去一点那个生产的成本什么的哈，你说咱们这样行不行师傅？
1: 嗯，

0: 还是按那个价格给我们，就是299一盒，等于去掉什么优惠券什么都算上减200，那不就剩99块钱一盒了吗？还按这个价格给大家，行不，小陈？
1: 行行行行，我觉得没毛病。
0: 哎，对，咱先这么地。
1: 是是是，好，3000盒由赵宁老师亲自出面把原料问题给解决了，这是个大问题，对吧？而且解决的还是啥？小草坝地道的天麻原料，这太难得了，对吧？好，小草坝天麻口崩的技术能够帮我们去风通络，那么原价是299一盒，那么现在到手价格99一盒，每人限购10盒，3000盒，这3000盒一旦卖完，我觉得后面再补货真的是难于上天了，所以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710-2818 400-710-2818，尤其是昨天没买到的朋友们，这会儿是大家毫不犹豫的拨通电话进来抢购的时间了，所以呢一定要抓住这一个难得的机会。
2: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坝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3: 400-710-2818，400-710-2818。
0: 哎呀，刚才你说话的时候，我又想了一下啊，我说真的哈，有的一些中医药就是成也是那个道地的产地，败也是道地的产地，为什么？就看你怎么去用。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小草坝的天麻哈，它为啥不一样？就是它这个东西啊，从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到那个东西啊，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它不像我们北方种土豆上面还有叶子呢，对吧？
1: 对，
0: 你可以有光合作用，你可以在上面去长，它吧没有叶也没有根儿，所以这个东西它能不能长能不能活，你全得看周围的那种生长的环境。而小草坝那边吧，从地理位置来看的话，它的海拔就比较高，然后海拔高的地方一般就是那种就是云雾缭绕的那种环境，所以它比较潮湿。在那个地方呢，供给天麻生长的是那个3代以内的那个活性蜜环菌，蜜环菌去养这个天麻，所以天麻吸收养分的时候它会全力的供给，等天麻一旦休眠的时候它也跟着停，他不会说的我从天麻上去这个吸收营养，那就等于说啥呢，他这个天麻是一年四季时时刻刻都在生长，所以他反过来对身体当中他吸收的这些营养的成分和他天麻素的这个含量就是真真实实的成倍的去增加呀，多长一年他就多吸收一年的元素，所以他天麻素的含量就比较高。关于天麻素的这一块含量规定是0.25%才算是合格，这就已经很高了，有一小部分的天麻都是不符合的，但是小草坝的天麻都是能够稳定在0.45%以上。我就说这个东西啊超过标准，你这真的要搁养殖的环境来讲的话，说啥它也积累不出来那么多的天麻素啊。
1: 所以说就是
0: 这个真是了不得，
1: 地道的原产地的东西它就是好，对吧？你看什么，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聪明，哎，知道那吃五常米，知道吃阳澄湖蟹，对吧？就是吃东西都得讲一个地地道道的。咱们用天麻，用这样的对身体有改善的东西，一定要讲究的是原产地的东西。那么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专属节目福利价格，到手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10盒。这样高含量的天麻呢，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库存啊，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了3000盒，但我们讲话期间啊，就电话在不停的在往里面打，所以呢，库存正在不断的减少，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

0: 400-710-2818，400-710-2818。
1: 咱们中医啊讲究的是无风不作旋。很多朋友呢，平时啊出现这个头晕呐、头胀啊，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啊，不稳定啊，还有的出现手脚麻木啊，关节疼痛啊，屈伸不利呀、这些呢，在中医看来呢，它都属于内风。小炒霸天麻呢，它天麻素的含量高，这个祛风通络的能力还强。
2: 对，所以说你要是真正的奔中药的这药效上来去看的话，你还得选择道地的这个东西，就是小草坝的天麻，它这个量是够用的。那你这样的天麻素，你吃到肚里的时候，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可能反正据我所知吧，比较直接一些的，他可能头晕呐、头胀的这种现象，他会慢慢的觉得，哎呀，好像脑袋清凉多了，完那种沉甸甸的就压着的那种感觉，慢慢的也少了。包括手脚发麻的，我觉得这个变化也会很快，就是他首先会觉得这个麻的频率呢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慢慢的呢手脚就开始有了温度了，包括有一些风湿痹症的。这个风湿痹症啊来得也很快，就是他疼痛的或者说屈伸不利蹲起不利的这样的同志，他自己会发现我现在那个腿呀、或者关节啊、手啊没那么发重，或者阴天下雨的时候也不是说身上疼得了不得啊，就难受，就得搁被窝里边点把电热毯一打，然后得在屋躺着的热着的烙着，就不至于这样了，就可能更灵便一些吧。包括有一些那个血压出现忽高忽低的，就是一换季，大家这个血压就很难控制，就是三高，其实换季的时候都不容易控制。但你可能会觉得天麻一干预之下吧，它整体的情况会比之前要平稳一些。风邪要是出去了，你经络要是通了，我们身体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往好的那方向去走了。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这天麻就是真的厉害，而且呢，很多毛病对应它都是跟它能够找到相应的关系的。
1: 这个你看，这个天麻这味药材呀，你看它贵呢是贵了点儿，但是呢，它有它的贵的道理。哎，有些人呢会用这个川芎啊、钩藤啊、丹参呢这些搭在一起，来试一试替代这个天麻，但是呢。你碰到这个比较严重的头晕呐、头痛啊这些个手足发抖啊，身上发麻木这些情况，你就是把这些药加大了的用量，它的效果也赶不上咱们这个天麻。所以说呢，天麻呢是首选的，是其他药呢所不可代替的这么一个良好的药材。
2: 而且它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地方，它的那个起效会比那些昆虫类的药材起效更快，然后劲儿还猛。就这个真的是了不得，尤其天麻作为一个植物药，它还没有动物药的各种各样的缺陷，就是它没有弱点，尤其在定风的这一块儿，很多的时候它都一点我觉得那个效果都不慢，尤其是你看啊，有面瘫的，就一受风这个嘴就歪的，或者是后遗症的肢体抖动的这些表现出来的话，它这个就是天麻这个作用，它都会非常的好的就显现出来。你再加上什么口崩的这种剂型，它是属于放在嘴里边跟着唾液就能化开的，它这个吸收也是非常稳定的。所以病重的同志，我还是挺推荐，如果对得上症的话，用点天麻，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0: 那么现在库存只剩下3000盒，卖一盒咱们就真的是少一盒。原价299块钱一盒的，今天咱们的专属价是99块钱一盒，每人呢限购10盒。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段就讲到这里。如果有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来进行订购和咨询。

0: 么赵林老师呢也会和人脑跟你一起来解答你的问题。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坝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0: 400-710-2818，400-710-2818。好，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本次小草坝天麻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精选云南小草坝的地道天麻，采用喷雾干燥的低温技术，口崩颗粒的剂型，祛风通络，那么专门针对咱们的头晕头痛啦，肢体麻木啦，这个风湿骨痛，高血压等等问题来改善的。那么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福利加码，活动价格只需99元一盒，10盒起订，每人呢限购10盒，数量有限，目前只有3000盒的库存，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赵林老师你好，严老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可算打进来了。我昨天嘛就抢了，没想着啊，这回轮到我了。我要订那个十盒天麻颗粒啊。
4: 这回您速度快呀，第一个就打进来了，等半天了是吧？
2: 哎呀，赵明老师，真谢谢你啊！要不是你费劲巴累的找到这原料，哎呀，我们这回就用不上天麻了啊！尤其还这么价格实惠啊，原价299一盒的。现在99，那就是个零头啊，多合适啊！这要是抢不到，我都得上火。
4: 哎呦我天，那你这回可别上火了。这回我们选用的啊，你像我刘叔他们那边，这老摩雅那边，他搁小草坝那头，他们自己采的天麻，就他们自己家留用的东西，我告诉你没有坏的，都是好上加好的，可能比市场的需求还要好。我说咱们这一批啊，咱们这同志惦记上那个天麻的都算捡着了。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谁家家里留的不是最好的呀？对吧？
2: 所以说你说这好事放到我们心坎里去了。赵明老师啊，我儿子这高血压好几年了，哎呀，天天头晕脑胀的，手脚吧还麻啊，就拿块夹菜，有时候就都没啥知觉。之前用过吧一阵儿，就是普通天麻，哎呀，又炖又熬的，麻烦不说，还没啥效果都。听你就是这讲才知道，天麻。

0: 那做的那小草把的，嗯，
1: 那对呗。那些好药的话，肯定有最道地的这个产区。对天麻来讲，最好的品种就在小草把那边。它主要针对的问题就是像你刚才叙述的这些情况，你就属于肝阳上亢、风邪入体的情况，你用天麻还是很合适的。
0: 嗯嗯，啊，
1: 挺好。
2: 嗯，这个朋友啊，宁宁说的对啊。咱们用这个道地的这个小草把天麻，这个天麻素呢含量呢高于啊0.45%的，比标准呢还要高。
0: 嗯，
2: 哎，所以呢它这个药劲儿呢大还足，它驱风通络的效果呢，这个普通天麻它是比不了的，而且呢还是这个口崩颗粒，你呢不用炖不用煮。入口即化，天麻素呢，一点呢都没有浪费，吸收的还快，哎，你特别适合呢，咱们的老年的朋友啊来用它，
0: 是挺好，用的
2: 也不用嚼啊，自己它就化了，完吸收的还特别快，你等咽下去好像就没了，
1: 是不是？
2: 今天我高兴至少也不疼了，也不冒汗了。真舒服不少 赵老师。
1: 那就等于说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2: 对呀、要
1: 问
2: 你这
1: 孩子
2: 是太难受了。
1: 我一讲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口崩颗粒的这个剂型，因为它方便。我真的用口崩这种东西吧，我就是觉得它方便，因为直接放嘴里就得了，人家在口腔黏膜里就开始吸收了。这样的话，那整个天麻素，只要你在方子里有多少天麻素，我就能吸收多少天麻素。你这种的起效方式比较安全，它比你在小肠里吸收或者在胃里边吸收那个效果都要稳定的多，对吧？我放嘴里我就开始吸收了。
2: 对，您说的对啊。你看这个天麻呀，它每100克呀，经过喷雾干燥以后，100克当中可以提取纯天麻素呢。是14克以上啊，它纯度啊浓度啊都非常高，这个祛风通络的功效呢它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呢你用的感觉也非常好啊，你可以呢坚持用吧啊。对，像你这种啊风寒湿痹症引起的一个关节疼痛啊，四肢发凉啊，发麻木啊，沉重啊，酸痛啊，这些症状你服用以后啊，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明显了效果啊。
3: 对呀、你这人老一说我更个定了，我说这个听人老的，所以说我合计吧，毕竟得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再说啊，要不是在你这说，我们自己也找不着这么这个地道的那个小草把天麻，上哪去找去？而且人家原价是299一盒，跟你说长时间吃吧，我也吃不起。现在人家有活动，优惠到一盒才99块钱，你说这一算，可省多少钱呢？
1: 那对呗。
3: 所以说我请赵老师，你帮我这多订点行不？赵老师，
1: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现在吧还能有点。你这要是再敢晚一点，我说不定了。那你就把你和你儿子的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吧啊。
3: 好好。
1: 好嘞，再见。
4: 好的，再见，这位叔叔，恭喜您抢订成功。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710-2818 400-710-2818。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赵宁老师，您老好啊。
1: 你好。
5: 你好。
1: 啊，
5: 但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我。
1: 那您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呗，我好给你把关呢。
5: 好的，我今年吧56，平时吧从小总抽筋儿，尤其是晚上睡觉啊，一抽啊就疼醒了。有一回呀、抽筋抽的我那个脚背子都要拧过去了。另外吧，我这个手吧还挺抖，去检查了，还不是看医生啥的。你说我的情况用天麻能缓解吗？
1: 哎呀，中医有讲珠峰吊悬皆属于肝呐、这个里头的吊就是抖动和震颤的意思。所以你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平肝息风。

0: 去风通络。那么这一点基本上都是天麻正儿八经的药物的功效，包括息风止痉啊、平息内风啊，这都可以。所以你首先从这个就是天麻的药理作用来看，它对你这个问题就是整个覆盖的，对吧？那你用着那肯定会见效的呀。
1: 是这样啊，但是我血糖还有点高，平时啊不敢随便吃补品什么的。你说这个天麻里边有什么糖醇？听到糖啊，
0: 血
1: 我
0: 血
1: 就
0: 糖
1: 紧
0: 醇，
1: 张啊。
0: 你是怕升高血糖是不？
1: 是。
0: 吃血糖醇吧，它是一种代糖，它是很淡的那种甜味儿，它没有什么热量，也不升高血糖，而且它还能防止因为高血糖引起的对血管的损伤，所以对您来讲，那个吃血糖醇一点也不是您的障碍。你首先要看的是天麻符不符合你的症状，如果天麻是符合的话，那我觉得问题就不大。那你这种情况，要是我会用，对吧？因为全方位的覆盖就是天麻的整个药理作用都在呀，你的症状都在那个里头啊。
1: 那行，张明老师，您是专业的，我就听您的话，那把我病治好呗。
0: 可以的啊，把您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让他帮您记录一下啊。
1: 哎，好的，那谢谢张明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订购成功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赤藓糖醇不升糖，血糖偏高的朋友也能安心的用。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呢是小草芭天麻，那么祛风通络效果也很好。那么原价呢是299块钱一盒，现在活动价99块钱一盒，10盒起订，每人限购10盒。时间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还没有订购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3: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弦，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霸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2: 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张明老师你好，您老
0: 你好。
4: 麻烦快点给我订10盒天麻颗粒啊。眼看节目快结束了，现在还能定吗？
0: 10盒问题不大，这个问题不大，应该没有事儿。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4: 张明老师啊，我吧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就是血压吧还不高，但是呢就是
0: 不
4: 得劲儿，完事头疼啊，头晕，昏昏沉沉的一天，觉也睡不好，完事脑子跟不清醒似的。有时候吧，这头皮吧跟着发紧发麻，就可难受了。一天呐，也烦躁，可烦躁了。控制不住呢，就发火。你说我用这个天麻能对症不？
0: 可以啊，你这不就风的事儿吗？肝阳上亢，肝风内动，这不都得先解决风的问题吗？
5: 对
0: 不？
5: 宁宁说的对啊，这位朋友，你这个容易啊，急躁啊，易怒啊。风邪蒙蔽清窍，你就会出现头晕、昏昏沉沉的，风邪瘀阻，头部的经络呢，就会出现呢，你的脑袋呢就发木、发麻、发紧，还有呢，风邪上扰这个心神呢，你就觉得睡不好，心神不安，所以这个天麻颗粒呀，它就可以。平抑肝阳，祛风通络，对你这个呢是有一定作用的，你可以好好用一用啊！

0: 说的对，那我听您的，而且吧，这现在活动还合适，原来一盒吧299，现在呢才99，得赶紧下手，要不这个价，这个小草把天麻可就没吃着去了。
1: 那对呗，你买天麻原料，你99块钱你也下不来呀，更何况人家还有科技在这个里头呢，对不？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我就是给你原料的话，你都不如这一盒吸收的多啊，人家有高科技挺好的，那你就跟导播那边去报名吧，让他给你留十盒啊。
0: 嗯，好的好的，当然，那我
1: 赶紧
0: 定。
1: 哎，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天麻颗粒的活动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精选的是云南小草瓣的地道天麻，采用的是喷雾干燥的低温技术，口崩颗粒剂型去风通络，那么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呢我们的福利加码，那么到手价格只要9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每人呢限购十盒，目前的我们的库存数啊，我们的导播跟我说已经所剩不多了，手快就有，手慢可能真的抢不到，没有抢订到的朋友赶紧抓住最后的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710-2818 400-710-2818。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4: 喂，是赵明老师吗？
1: 是的，你好。
4: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啊，怎么了？
4: 我姓李，今年58岁。哎呀，我想订十盒天麻颗粒。
1: 啊，
4: 你先给我记上。
1: 啊，
4: 我怕一会儿没了。
1: 定呗。你是自己用还是给谁？给家人用啊？
4: 啊，少宁老师，是我自己用。
1: 你啥症状？
4: 我这毛病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是耳鸣，那个两只耳朵呀，像蝉叫似的，一天到晚嗡嗡嗡的响，没个停。尤其是晚上一躺下吧，就更响，就根本睡不着觉。他还动不动吧就头晕，有时候猛地一站起来吧，天旋地转的，得扶墙好一会儿吧，才能缓过来。
1: 一过去黑蒙，你这是供血不好的问题呀？
4: 对。那个我去医院查了，他说是颈椎不好，脑供血不足。
1: 对，
4: 给我开了点药，吃了也没啥大用啊。
1: 你这个吧，不能光用活血这个通络的药，你要用一些中药去调整会更加直接。你比如说你的问题是风阳上扰心窍，所以导致你的耳朵呀还有头部的经络被风啊搅得不得安宁，所以他眩晕，然后他耳鸣。那你用那个天麻给它通开了之后，它平肝息风啊，去风通络呀，这个地方一通之后，你的耳朵的蝉鸣音也就会慢慢变小，头也就不再晕了。
5: 各位朋友啊，你听着了吧，天麻治骨呢就是治疗眩晕头痛的这个药，本草纲目当中啊就讲到了，天麻乃定风草，故为治风之神药。像你这种啊颈椎病呢引起的椎肌底啊动脉供血不足，这就是呢风痰阻络了，天麻呢就能把你这个堵的这个经络呢给你通开，你这个气血能供上来了，耳朵啊和脑袋得到滋养了，自然呢就不会响和眩晕了，而且呢咱们用的呢这次呢是口崩颗粒，它呢特点就是呢入口即化，吸收的还快。
4: 那听您二位这么一说吧，我心里有底了。我以前也买过那天麻片，吃了俩月吧没啥感觉，后来就不吃了。这回您这个那个小草把的那个含量还高，还是口崩的，我肯定得试试。那少年老师我就定十盒，麻烦您一定给我留着啊。
1: 可以到导播那直接登记就行啊。
4: 行。
1: 好嘞，再见。
4: 谢谢少年老师。谢谢殷老。
3: 好，再见，这位大姐。那么恭喜您的订购成功。咱们的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呢原价是299块钱一盒，今天福利加码仅需9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每人限购十盒。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

0: 7102818，400-7102818，
1: 来抢定。好，我们接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
3: 叶导你好。哎，我吧是听爱人打的，我想吧订十盒天麻颗粒，还有货不？
2: 订十盒啊！哎呀，
3: 哎，
2: 应该有，但是差不多也订的也差不多了。那您抓紧说吧。啊，您爱人什么情况？
3: 他是这样，我爱人嘛，今年52，去年嘛得支气管，就是吧，嘴巴眼斜的，针灸了，贴膏药，折腾了3个月，脸嘛是正过来了，但是吧。有一个后遗症，现在吧，他那一侧脸嘛，老是发起发木，感觉吧就不是自己的，眼睛嘛完也闭不住，一吹风嘛就流泪，有时候吧嘴角吧还会抽动，哎，他吧因为这个毛病嘛，特别自卑，不爱出门，成天就唉声叹气的。哎，赵老师，您说这个天麻颗粒能管用不？
2: 那首先你要问我管不管用，我认为很合适啊。因为天麻颗粒它本身就是祛风通络的，它是赶风邪的呀。你别忘了你爱人的病是怎么得的，是不一阵风一吹风，是不是、啊、然后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就得了这个面瘫，半边脸就没有表情，也不会打褶，不会动了，对吧？
3: 对对对，
2: 这不就风吹的吗？啊，而你治完了以后有效果，但是没治彻底，是不是、
3: 啊、
2: 你看看，比如说你稍微紧张一些，劳累一些，再加上生气，都有可能会让这个病重新的加重，那就是没好利索。这个病在中医里叫风邪入络，久病入络。说你这用天麻很合适啊。
4: 对对对，这位朋友啊，天麻呢，它本身能够通血脉、开窍。你的面部啊，这个阳明经和上阳经呢是经过的地方。天麻呢就能把你堵在经络里的风痰呢给它化开，这气血呢它要通过来了以后，你的感觉到麻木啊它就减轻了，眼睛呢你也能够闭得实诚了，而且呢咱们这个口崩颗粒啊，你也不用水送服到这个嘴里头，它自然就化了，它吸收的还快。
2: 对，
4: 直接呢可以到达你的头面部，然后呢你再配合点热敷，面部呢再按摩按摩，啊，效果呢会越来越好了。
3: 嗯，
2: 对呀、
3: 啊，
2: 这还不放心呢，这回可得治彻底了。
3: 你不知道，那个毛病吧，我跑牙医院了，钱没少花吧，就是不了根儿。今天
2: 啊，
3: 听您这么一说，哎，我这又有信心了。那我定十盒。这用我的名额，您一定要帮我留住呗。
2: 啊，可以，你到那个导播那里边，啊，然后去给他登记上就行。
3: 哎，好，
2: 那就这样啊，
3: 谢谢您，
2: 张
3: 老师，谢谢您，叶老。
2: 没事，
3: 那我就去留给你了。
2: 好。
1: 好的，再见这位大哥，恭喜您呢抢购成功。面瘫后遗症，面部麻木抽动，眼睛闭不严，都是风邪作祟。那么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呢，道地的小草霸天麻，天麻素的含量是标准的2倍，口崩剂型入口即化，祛风通络。那么原价是299块钱一盒，今天仅需9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我们再次郑重地提醒大家，汉方精华天麻颗粒专门针对头晕、头痛、肢体麻木、风湿骨痛、高血压、中风后的后遗症、耳晕目眩、面瘫后遗症等问题呢。那么原价是299块钱一盒，今天福利加码活动呢，仅需9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每人呢限购十盒。那么没有抢订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赶紧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 400-710-2818。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青面兽杨志，奉梁中书所差，押解着价值10万贯的金银财宝、古董玉器，赶奔东京。一行15人呢、走到第8天头上，来到黄泥港。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前边这道大土岗，一上一下20来里地，土岗的周围全都是古木狼林呐、荒无人烟。这些挑夫挑着那么重的担子，压的是龇牙咧嘴呀。好不容易爬到

膀子上头了，实在是有点走不动了。正是正当午时，太阳好像个大火球，呼呼的喷火，连一点风丝儿都没有，包括杨志在内，汗流浃背，是嘘嘘直喘。这些挑夫到了土岗子上头一看，靠着道边是茂密的树林，也没请示任何人呢，把挑往地上一放，哎呀我的娘哎，哎哎呦，扑通扑通扑通，进树林躺在树底下是沉沉大睡。睡着了，这个人呢要累极了，困极了，就是这样，走着道都能睡觉，再躺下脑袋一沾地就着了。杨志手提朴刀往四外观察，看罢多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地方太凶险。听人说出事儿，经常就在这儿出事儿，这哪能耽搁时间呢？想着这，杨志用脚踢这些挑夫，起来起来，谁让你们躺下睡觉，起来起来。这一顿乱踢，把其中的几个踢的坐起来，我提辖大人，你行行好吧，实在是走不动了，您看看，把我们肩膀都压肿了，这也行，就这个热和累扛不了啊，提辖大人，让我们歇一会儿吧。不行，歇什么，起来。有那不听话的，杨志急了，把藤条抡起来，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倒过去了，走。挑夫能不听他的吗？心里头骂杨志的祖宗，呸，把倒了几辈子霉了，落到他手底下了，干这种倒霉的差事，我这是叫活扒皮呀！这叫前文书咱说了，同行的是15个人，除去11个挑夫和杨志之外，还有3人，就是老督管和2个雨侯，人家是蔡夫人的人。这老督管今年70多岁了，你说走这个旱路啊，老头都要散架子了。上黄泥岗的时候，是2个雨侯左右架着他，好不容易爬上来了，挑夫倒头便睡，这老头一屁股坐到树根底下了，张着大嘴呼哧呼哧一个劲儿的喘，那2个雨侯累得脸都绿了。正这么个时候，杨志飞逼着走，老督管心中是十分不满呐。虽然说梁中书一再交代宴路之上要听杨志的，但是有些话也不能不说呀。这老督管在那坐着就说，我说杨提辖，哎哎，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杨志没办法，到他面前，老督管有话请讲。我杨提辖，歇一会儿吧，谁也受不了这个罪呀、啊、你看看，正当午时，正是最热的时候，又累又渴，这就是要人的命啊，让地

兄们歇歇，然后再走也不迟啊，你何必这么着急呢？杨志一瞪眼，本想发脾气，又一想这是夫人的人呢，怎么的也得尊敬他点儿，就这样把火往下压了压。老督管有所不知啊，咱们待这什么地方，黄泥岗啊，经常

0: 有了人家咱一块儿歇着，你看这又有什么不行呢？哎呀，话虽如此啊，现在是寸步难行啊，我实在的走不动了。您要走不动，叫雨侯背着您，怎么样？实在不行，我搀扶着您。说着话，杨志一转身，起来，都起来，走，走。这个人呢，也有犟眼子。其中一个挑夫就在那坐着没起来。杨志冲他一瞪眼，你怎么不听命令吗？我这家伙把脑袋一拨了，谁不听命令了？我提辖大人，拿己心比人心，拿人心比自己的心，我您得想想啊，我们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肉人，谁能受得了这个罪呀？你看看你，肩不担担，手不提篮，感情你不累，我们身上挑着100多斤重的挑啊，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上了土岗，我们受得了吗？可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就想凉快凉快，歇一会儿。你瞅瞅你吹胡子瞪眼的，一个不行百个不行，爱怎么怎么的，我不走了。杨志闻听火往上撞，好小子，你敢以小反上，我打死你，打吧，打死我也不走。杨志是武官出身，性如烈火呀，把藤条举起来对着这个军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位打的是就地翻滚，脸上身上青一条子紫一条子，这位还就上了个犟劲儿的，打打吧，打死我也不走，打死也不走，哎呦哎呦，我就不走。有几个军汉呢，赶紧去求老督管去了，老人家您给求求情吧，要照这样非把人打死不可，这杨提辖也太不讲理了。老督管颤颤巍巍站起来了，
1: 杨志，你给我住手，你太不像话了，我怎么说呢，我在相府待了13年，跟随梁中书又有10来年，我见的那个大官啊多的是，文官也好，武将也好，见着我都得礼让三分呐、啊。哎，就是梁中书大人对我也是蛮恭敬的。我就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不通情理的人，你觉着你这个提辖官了不起呀、啊、你比芝麻粒儿能大多少？这一路之上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真有点得寸进尺啊，欺人太甚。我问你，你要把他打死，那挑谁挑？你挑还是我挑？啊！杨志没办法，不打了。老人家息怒，非是我愿意打他呀，我实在是怕出事儿。真要出了事儿，咱们15个人谁也逃脱不了干系呀。老人家，你别说了，别说了，我现在就主张休息，休息完了再走，谁也别动地方，别听他的，听我的。哎呦，这些军汉都高兴了，谢老人家，谢老人家，倒头便睡。你说杨志这怎么办？杨志是干骨肚啊，你。心说好办，

一不扭重，百不随一呀、啊。既然人家都不乐意走，那就歇一会儿吧。但愿苍天保佑，千万别出事儿啊！杨志把衣服扣子解开，露着胸脯，找了一棵大树，把扑刀往旁边一戳，也在树下乘凉。他也是个人呢、啊，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直打瞌睡。杨志尽量控制着自己，别睡，别睡啊！这要一睡着了就醒不了了，出了事儿怎么办呢？他咬牙挺着，就这么他没睡。哎，正这么个时候，恍恍惚惚，他发现对面树林里头有个人探头缩脑，往这边看看，又缩回去，看看又缩回去。杨志是警惕性十足啊，他这一看啊，疲劳困乏的劲儿是一扫而光，马上腾身站起，抄起扑刀来，冲那个人他就下来了。老督管他们都看见了，就发现杨志好像诈尸似的，一溜方奔那边树林了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都瞪眼看着。单说杨志到了对面树林了，那个人转身就走。杨志喊了一声：“来，你给我站住！你是什么人？”三步两步把那人给撵上了，那人也不跑了，回过身来叉腰往那一站。我你撵我干嘛？你问我干什么的？我还问你呢，你是干什么的？你杨志到近前才看清楚，感情不是一个人，一共七个人，地上还躺着那么六位，脱的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把衣服铺在地上，把鞋当枕头，四寒拉天在这休息。在旁边啊放着七架太平车。什么叫太平车呀？也就是那个独轱辘的小车，有俩把，人可以在后头推着。正因为他一个轱辘，走大道小道都可以，使用起来非常灵活方便。在那当时啊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往车上一看，两边都花着花筐，筐都盖得挺严，地上还放着两口扑刀，几条棒子。那几个人那躺着，一看杨志进来了，把眼睁开了，可没动地方，直愣愣地瞅着他。杨志一看呢，好像买卖人，不是土匪。你土匪哪有这样的？这，请问七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因何在这儿待着？其中有个大块头，挺不耐烦的，翻身坐起来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们？啊？我就想问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瞎呀？你没看见我们那筐里装的是什么吗？我们是做买卖的，从濠州来，去东京贩卖点枣，我这还犯法吗？你是哪个官面的？哎呀，杨志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觉着很对不起这几个人。杨志马上改换了面容，有了乐模样了。哎哎哎，对不起。哎呀，杨志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觉着很对不起。

比这几个人。杨志马上改换了面容，有了乐模样了。哎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方才以为啊这位大哥是歹人呢，因此我提刀追来了，这么一看。

也怕遇上强人。我发现对面树林人影晃动，我拿你们也当了歹人了，这多好，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说完了，大伙都乐了。杨志提着刀回到自己那片树林，老督管众人就问杨天霞，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事儿，一场虚惊。刚才有个人探头锁脑袋往咱这边看，我以为是强人踩盘子的呢，故此我追过去了。结果我发现七个人都是贩卖枣的客人，也上东京去，可能天热都在里边歇着呢。老督管点点头，杨天霞，这回你放心了吧，别草木皆兵，哪那么多的土匪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我就不信他就敢明目张胆的抢劫，借他个胆子啊！你看人家都不怕，咱怕什么？放心大胆的歇一会儿吧。哎，是是是。杨志心说，也许我紧张过度，哎，不过留神总没有坏处。杨志把刀戳上，又靠那棵树坐下了，这回可以放心闭目养会儿神。嗯，也该着出事儿。他刚屁股一沾地，就听黄泥岗的下面歌声飘来，唱的这歌呀南腔北调的，哎，但是也不太难听。大致歌词的意思是说，烈日炎炎似火烧，天间何苦半枯焦，农夫心中似堂主，王孙公子把扇儿摇。一边唱着一边奔这儿来了，杨志就把眼睁开了，一看呢，来个小伙子，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穿着白麻布的坎肩儿，长胸露踝，头上戴着大檐的草帽，下边大半截的裤衩，穿着一双多尔麻鞋，腰带子上别着个手巾，肩头上挑着一担挑，前后是两个沉甸甸的木桶，把那扁的压的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小伙儿满头大汗呐，就来到树林这儿了，找了块凉快的地方，把这挑就放下了。哎，热死了，哎呀，热死了，哎。把麻鞋脱了垫到屁股底下，他在这坐着乘凉，看看杨志他们，他也没说话。可杨志他们一伙是15个人呢，有几个睡的，还有几个没睡的呢。这挑夫们就问他，大哥，你那挑里头挑的什么呢？白酒。什么酒？哎呀，多少钱这一担呢？那还能多要吗？这一担10贯，一桶5贯，还不算贵。老督管，天这么热，嗓子都渴坏了，咱买一桶喝吧，行不？哎，喝酒不？你喝不？喝喝。一下惊动的人全醒了，哎呀，一听说有卖酒的可乐坏了，大伙就凑钱，凑完钱过来就想买一桶喝。正这时候杨志过来了，杨志手中拎着藤条，把眼珠子一瞪，你们想干什么？哎，太渴了，想买桶酒解解渴。滚，把钱收起来，滚。

0: 经过谁允许了，你们就买酒喝。
1: 哎，我说这花我们自己的钱解解渴，这玩意儿还犯法吗？
0: 不行，我各位啊，你们就没经过，就没听别人讲究过吗？这旷野荒山之中，什么歹徒都有。万一这酒里下了蒙汗药，喝完了可就掏不出来了，出了事儿怎么办？
1: 爷爷，瞧你说的这吓人不？
0: 怎么的？卖酒的这酒里边都有蒙汗药啊。等卖酒这个小伙也听得真真切切的，那小伙也乐了。哎呀，我这位大爷真能开玩笑。怎么，我这两桶酒里头有蒙汗药，你看见我撒来的吗？咱就打个赌吧，你说俩桶都有，还是一个桶有一个桶没有？咱们试试，如果要没有蒙汗药怎么办？你包赔我的名誉，你这简直是坑人呢。其实杨志一点把握也没有，杨志瞪了他一眼，也没做任何解释。有几个军汉呢来求老督管，老督管你看这羊皮侠管的也太宽了，我们自己凑钱喝口酒都不行，这像话吗？您给说说好话得了。感情这老督管渴的也受不了，嗓子眼都冒烟了。他挎着个葫芦，那葫芦的底儿朝上了。老督管点了点头，你就答应了吧，买一桶喝就喝吧，不至于出什么事儿啊，你就让他们买吧。是，督管。杨志一看这老头老跟着在里边捣乱，你说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他似答应没答应的时候，军汉把钱凑齐了。大哥，我们买前面这桶了。感情这卖酒的这人也是个犟眼子，把鞋蹬上了。
2: 不卖，
0: 何苦来的呢？那位说我这有蒙汗药，你们别买啊，你们要喝了可全都麻倒了，我不卖了。还说着话挑挑要走，这帮人紧说好话。我说大哥你这何必呢？那位也是逗个笑话嘛，你何必认真呢？可我们几个不是没说这话吗？来来，卖一桶卖一桶吧。杨志在旁边观察着，卖酒之人点头答应，把钱揣起来，把前面这桶的盖掀开。哎呀，众人一看清凉凉的这个酒啊，嗓子眼里往外爬蝉虫，当时一拥而上，要一醉方休。
3: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5: 请你下单成功，
4: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书接前文，众军汉凑了俩钱儿，想买桶酒喝，还没等喝呢，杨志又过来了。杨志心说，我要得罪人呢，我就得罪到底，绝不能有半点松懈呀，要出了事儿，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小命就得搭上。杨志过来啊，啪啪就两藤条，把这些军汉揍的一激灵。哎，你干什么？不准喝！我答应了吗？哎，出了事儿怎么办？卖酒的人一看，哎呀，不卖了，不卖，不卖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买卖，没遇上过这种事儿，你说这何苦？就好像我的酒卖不出去似的。我告诉你，下了土岗子，一会儿就卖完，比这钱还得多。不卖，不卖，不卖！他们这一吵吵啊，把对面树林那七个人给惊动了。那七个人都过来了，卖什么的，老大？卖酒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遇上卖酒的了。我们买了，我们买一桶。呼啦超过来围上了，卖酒的看把脑袋一拨了，不卖，不卖，不卖。今天在这岗子上的不顺利，不卖，不卖吧。我大哥，你这东西不是卖的吗？你说你这又何苦的呢？那他们说我这酒里头有蒙汗药，他们说我们不没说吗？你要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你这何苦的？卖酒的人合计合计，行，卖给你们，不卖给他们，给多少钱也不卖了。那帮挑夫拖这钱在旁边杵着，杨志也在这看着。就见人家那伙人买了一桶，卖酒的还说，我这没家事啊，哎，我们自己有瓢，去把瓢取来去。有个人转身回了树林了，时间不大，拿了个小瓢，哎，这家是多带劲，把钱给他，给了他钱，就这样崴这酒喝，蹲蹲蹲蹲蹲蹲。嗯，好酒，好酒，等等，快喝，该我的了。人家七个人蹲到桶边轮流着喝。有一位回去了，在太平车的花筐上捧了一大捧枣，这枣还真好，稀酥蹦脆呀，嚼着枣，喝着酒，还这个美劲就甭提了，嘎嘣嘎嘣。好，来来来，喝喝喝。眼瞅着酒往下下呀，这有

好长一段时间了。杨志一看没事儿啊，看来我是多心了，但是我认为我这个多心还是应该的，那有事儿他就晚了。且说这些军汉和老督管以及那两个雨侯瞪眼瞅着人家那喝酒吃枣啊，馋的就甭提了，都扒着嘴儿，还有一桶，那桶要不买的手都得让这七个小子给包了圆。老督管一看再商量商量，可正这时候人那桶酒喝完了。好，酒不错，哎，这钱没白花，饱了，哎，我说卖酒的，能不能再给搭一瓢？不行，这都有固定的数，一桶五贯，要搭你一瓢数不够了，人家不得吃亏？能答应吗？不能搭，你看你这个人。你要多钱给多钱，连价钱我们都没讲啊，搭一瓢算什么？从中有一个人站起来拿着瓢过去了，把桶盖给掀开，嘣就崴了一瓢，一边喝着一边奔树林那走。卖酒的人可不干了，喂，我大哥，你缺德，你不搭，你怎么自己动手？你快给我拿回来。说着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进了树林了。卖酒这位还真就把那位给拉住了，过了一会儿功夫把那位给拽出来了。那位还往嘴里倒呢，拉倒吧，你给留下点，把瓢夺下来，有半瓢酒就倒在那桶里头了。这毛病就出在这半瓢酒上。不过一般人谁在意这事儿？然后把瓢往旁边一放，把桶盖盖上了，拿起挑的转身就要走。可就在这时，老督管说话了：“哎，等一等，卖酒的大哥，这一桶卖给我们吧。”可卖酒的这位还犹犹豫豫的：“哎呀，老督管说你这个人呢，犟眼子。”死店活人开，和气才能生财，你何必在乎刚才说那几句话呢？哎，那不是开个玩笑吗？又把钱塞到他手里头了，卖酒的才点头：“那好吧，卖给你们了。我可没家伙。”哎，没家伙没关系，我们就借人家那瓢。各位啊，把瓢借我们使一使行吗？行，嗨，没有下酒的东西没关系，去给抱几捧枣来。人家还挺大方，拿草帽给弄了两草帽枣往地上一倒。这帮军汉都乐了，回头一看看杨志没说什么，那就是默许了呗。把这桶酒买了，大家团团围住，先得给当头的喝呀，先兜了满满一瓢给老督管。老督管都可坏了，也没客气，端过来一扬脖，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啊！哎呀，好啊，给您枣，您吃几个枣？哎，好。他们又崴了一瓢，递给杨志。杨志一想，既然大伙这样，我也喝点，我要不喝，这帮人也不敢喝。其实杨志也可坏了，嗓子也冒烟儿，一扬脖喝了半瓢，把嘴擦擦，好了，我够了。大伙儿一看杨志都喝了，这没什么可说的了，呼啦朝往上一闯啊，他一瓢，一会儿喝了个底儿朝上，全给爆脸了，咚咚。好酒，哎呀，太好了！卖酒的这个主也没走，

蹲到一棵树底下，瞅着大伙在那儿乐。杨志心说：“这小子是个傻子，你瞅我们乐什么呢？”哎，可就在这时候，杨志就晕这个脑袋，嗡！刹那之间是天旋地转。杨志暗道：“不好，上了当了，怕出事儿，结果还是出了事儿了。”他那意思回手啊，拿扑刀抓这个卖酒的，一转身的功夫，四肢都不听使唤了，俩腿一软，扑通摔倒在树下，脑袋又嗡了一声，是人事不省。他不明白事儿了，那帮人比他喝的都多，就更不明白事儿了，是东倒西歪呀。卖酒的人站起身来，来到众人近前，踢踢这个，扑了扑了那个，冲着树林里头叭叭叭连击三掌。那七个主出来了，成功了，快动手。那七个人谁呀？前文书咱说了，为首的托塔天王晁盖，入云龙公孙胜，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卖酒的这个主是白日鼠白胜，八位英雄好汉。你说这招有多妙啊？早就调查清楚了，杨志这个时候必到黄泥岗。一开始那两桶里头都是好酒，根本没有蒙汗药，怕他们不上当，故意演这个戏。什么时候搁的药呢？咱刚才说了，就是崴了那么一瓢，往树林跑，后边有人追，前边跑的这位就是智多星吴用，利用这机会把事先准备好的蒙汗药倒到瓢里头了。等化妆成卖酒的白胜把瓢抢回来，又倒到桶里，这桶里就有了蒙汗药了。这活要干得这么精细，都瞒过了青面兽杨志，他们才上当。单说这八位英雄好汉呐，马上动手，把价值10万贯的生辰纲全都搬到树林里头，把枣全倒地上不要了，都有花筐啊，把这些值钱的东西搁到筐里头，斧头盖了一层枣，然后蒙严了，八个人是扬长而去。黄泥岗又恢复了平静。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之后，青面兽杨志明白过来了，因为他喝的酒少，同是麻醉，他麻醉的比较轻啊。杨志睁开眼睛，觉着脑筋嘣嘣嘣嘣直蹦，脑袋非常疼啊，心里头还有点恶心。但是他立刻清醒过来，一看，哎呀，生辰纲是不翼而飞。杨志多明白，到了现在他把脚一跺，嘿，完了，完了，提起扑刀了，他像疯了一样，东一头西一头，南一头北一头，就寻找卖酒的和刚才卖枣的那几个人。他知道他们都是一伙儿，除了满地的枣之外人影子都没有。杨志找了三圈没人儿，心头一凉啊，完了，彻底的完了。

0: 我回到北京大名府，见着梁中书怎样交代，把我的骨头碾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呀、啊、天哪，我杨志的命也太苦了，死了吧。他把朴刀一横，刃朝着里要抹脖子。感情这个人抹脖子的事儿也不太容易，那刀啊都到了脖子边上了，杨志一转面，我缺了什么得了，我非得死，别人没宰我，我自己把自己收拾了，我这一辈子也太屈点了，不能死，不能死怎么办，大明府我是回不去了，我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呐、啊，干脆36计，走为上策。走吧。杨志是畏罪潜逃。那么他走了，咱不说。又过了能有一个时辰。老督管挑挑的军汉俩雨侯先后的都明白过来了，好睡好睡，哎呀可解乏了，这酒后劲儿还真大，他杨提辖，杨提辖，老督管就知道出事了，再找杨志踪迹不见，回头再看十一条生辰纲也没了。哎呀哎呀呀，坏了，出事儿了，方才咱们中了蒙汗药酒来呀。哎呦，众人搂着一块哭抱，到了现在才知道杨志有远见，要听杨志的哪能出这些事儿，但是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可找杨志找不着，老督管一分析啊、哦、杨志喝的酒少，大概比我们明白的早，他发现事情不妙他跑了，肯定这么回事，不然他上哪儿去了，可他跑了我们往哪儿跑啊，要一跑了这事儿还就麻烦了，赶紧众人坐在一块商议。那俩雨侯啊，那鬼点子挺多。我老督管呐，这儿没外人啊。咱们现在这14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正所谓福祸与共啊。我咱要回到大明府，可不能这么说实话呀。要说实话，咱谁也活不了。啊，你说咱得怎么说啊，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杨志也跑了，干脆把这个责任都推到杨志身上吧，虽然说这招缺点得能保着咱平安无事，起码命能保住，怎么推，咱就说杨志一路之上对咱们非打即骂，这咱都说实话，那小子的确也不是东西，就是说他逼着咱们上了黄泥岗，事先跟贼匪他早有串通，那贼匪在这埋伏着呢，咱不喝酒，杨志逼着咱喝，甚至捏鼻子给咱灌，结果咱中了蒙汗药了，咱全人事不行了，杨志跟着那伙贼把生辰纲给劫走了，咱就这么说呗。
1: 对呀，
0: 良心丧于困地呀，哎呀，别怕缺德了，走，回大明府。
2: 这老督管都走不了了，众人架着。下了黄泥岗了，哎，这老督管忽然想起件事来，各位啊，

咱不能都回家，该报官的得报官呐，哎，这归哪儿管呢？最好先到下了黄泥岗了。哎，这老督管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各位啊，咱不能都回家，该报官的得报官呐，哎，这归哪儿管呢？最好先到有司衙门报案，这边抓着咱们再回去送信儿。对对对，老督管所说极是，就派那俩雨。

往哪儿去，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东西南北的方向他都没变出来呀，那心里头啊跟开水煮的似的，脑袋嗡嗡直响，是方寸已乱的，就知道一个劲儿的往前走。一直走到第二天了，杨志心说现在看来暂时是没事儿了，后头没人跟踪，他就报了官，梁中书也好，官面也好，派人再抓我他也得有几天时间呢，我何必这么慌张呢，我先理理这个头绪，脑袋清醒清醒，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找了个肃静的地方盘膝而坐，闭目养神。哎，他一琢磨，哎，有了，干脆我上梁山得了。白衣秀士王伦、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豹子头、林冲、汉帝、忽律、朱贵都在梁山呢、啊，而且那总辖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一再挽留我，我没干呢。现在看来还得回去吃那碗饭呢，不用说给我个寨主，就当个普通的头目也行啊，起码我能保住我这条命啊。对，奔梁山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梁山在哪个方向，离这多远。可他返回来又一想，不妥不妥呀，不能上梁山。你看人家那会儿一再挽留我，我说什么也不干，现在人家也没找我，我自己就善不搭的又回去了，那也太难点儿了。这真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现在的处境跟那会儿不同了，倘若我到了梁山被人家赶出来，我是死我是活呀。不能去不能去，哎呀，梁山不能去，我上哪儿去呢，我得找个落脚地呀。怎么想怎么没主意。后来杨志一想啊，我一天多没吃东西了，先喂饱了肚子再接茶想。但是一摸这兜他傻眼了，跑的荒树，把那包都扔到黄泥岗了，身上是分文皆无啊。杨志心说没钱怎么办，没钱还有衣服呢，当着花呗。说话之间再往前走，山根底下大道边上有一家饭馆，再往里看离离拉拉的是一带的小山村，能有二三十户人家，这小饭馆挂着幌子呢。到了现在，杨志也顾不得许多，提着朴刀进了饭馆。柜台后头坐着个中年的女人，这女人赤红面，腰里扎着围裙，饭馆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杨志进了屋了，把朴刀往墙角那一戳，拉了把方凳坐下来，拿酒来。这女人答应了一声，兄弟来客人了，哎，来了。在厨房那屋走出个小伙来，这小伙也就是20岁左右吧，头戴一把抓的随风斗，腰里系着白布的围裙，看那样跑堂的，可能是前屋没人啊，他跑厨房唠嗑去了，一听说来客人他又出来了。哎呦，来客爷，您吃点什么？什么都行，治饿就可以，先给我拿2壶酒来，

0: 时间不大，酒菜摆上，杨志是虎咽狼吞呐、啊。人要到了这一步，豁出去了，没命的那么吃，随时添菜，随时吃光，把这跑堂的小二都给惊呆了。小二心说：“这主在哪儿来的？是个恶格呀！一个人怎么吃这么多东西？”时间不大，吃饱了，杨志一伸手把铺刀拿起来，转身就走。大爷，您走了。慢走，走了。大爷，那女的过来了，你怎么放她走了？还没算账，没给钱呢。啊，没给钱呢？你这，别走，没给钱呢。杨志心说：废话，我早知没给钱，我没有钱，我拿什么给呀？假装听不见。你想，那么大的杨志落到这一步上。这也叫情有可原呐、啊，但是那伙计不干呢，一溜小跑把杨志给追上了。我你没给钱你就走？哎，你干什么？杨志一回头，怎么？你还要钱吗？废话，我们不要钱开饭馆子干什么？现在爷爷就给你钱，咣，就一个铜钱包。杨志觉着没使劲儿，这小伙可受不了，一下子满脸开花，是鼻子嘴窜血。啊，好小子，吃饭不给钱你还打人，我去找人去。时间不大，就听这小饭馆的后院一阵大乱呢、啊。为首的闯出一条大汉，高声断喝：歹徒而往哪里走？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闲虑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

0: 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享受散步在片沙滩，双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个笑话有够难笑。来啊，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带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天转过身后无边际辽阔，黎明我将离开这汪洋，邂逅下个吉普赛。

终究还是要离开，只希望至少曾留下一段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听得见吗？当你醒来的时候，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

0: 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1: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2: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0: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0: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2: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4: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Please play at maximum volume.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

0: 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丁震一看呐，把枪林准备好了，心里头好笑。听故事看小说有这种场面，自己80来岁了还没经过，哎，老了老了遇上这么件事儿，心说这玩意儿就能把我吓住啊。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我就在这儿过，我看你们把我怎么的，你们就敢暗中下手把我扎死啊。老头想到这儿，把脸儿一扬，胸脯一拔，噔噔噔噔噔噔，从这枪林之中穿过。他过去了，欧阳春、徐良、爱虎、蒋平众人也都过去了。其实这叫吓唬人，能下手吗？说话间来的第三道院，到三道院一看也准备好了，地下摆着8块石头，这石头都1尺见方，厚了下足能有半尺，完全是青石的。就见那个老道放着旁边的道不走，上了石头了，嘴里的还说呢，哎呀，这庙中人多了也乱，看着活儿都不知道干，你看这石头当不当正不正，怎么摆在这儿了呢？哎，从这上过去吧，嘴是那么说，实质上练了一手绝艺。就见他脚蹬这石头，每迈一步，脚底下就发出咔吧的一声。连走8步，再看这8块石头，全都开裂了，证明人家腿上有多大的功夫。这时候，小老道把这些碎石头搬开，又摆了8块。那个穿红衣服的道人呢，就站在月台上了，扭回头冲丁震摆手，老人家委屈委屈您，也按着我这样请过来吧。丁震一看，我要不像他这样我就栽了，你还要什么病人呢？你滚吧你，你凭什么？要不说人别出名，要一出名什么事儿都来了。要不怎么人们常说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呢？这话是颇有道理呀。丁震也豁出去了，老头子舌尖一顶上牙膛，上了10块，往下一较力，嘿嘿嘿嘿，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再看8块石头，也都列为几半。那个老道暗挑大指罢了，老头的硬功果然不比寻常。小老道可忙活开了，把这8块石头搬了，又摆了8块好的。第三是欧阳春。欧阳爷一想，人家都过去了，我有1块踩不坏，我栽了。我小名现在叫保送罗汉呢。再看欧阳春把大铲 往街

0: 头上一扛。
1: 好好好，我也过去。他也按这样走了八步，石头也全都开裂，然后又换了新的了。这换新的小块的没了，换的大块的，厚了架没七寸，差不多方圆能有一尺半。你想这么大的石头要踩，谈何容易啊！正好遇上徐良的班儿。其实徐良这个身份，他是个小年轻的，不踩谁也笑话不了，就在旁边转过去不就得了吗？蒋平也是这意思，心说话咱爷们儿干脆别丢人了，脸皮一厚，在旁边转过去就算了。但是徐良那是红脸汉子，您别瞅他平常诙谐嬉皮笑脸，遇上真格的寸步不让。徐良想我也试试。再看山西岸，迈步上了石头，浑身上下一较力，这叫丹田一力混元气，身子往下一沉，气灌于丹腿，丹腿又灌到脚掌子上头，耳轮中就听咔吧一声，头块石头开了。再迈第二步，往下一沉气，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八块石头全开了。不但开，踩的这个瓣数比别人还得多，你踩两瓣，我踩四瓣。等徐良到了月台上，那个出家的老道倒吸了一口冷气，不凉佛，哎呀，妈，这下子可了不起呀！看他的硬功，只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白眼眉真高人也。他赞成啊，都赞成。到了蒋平这儿，四爷搬倒地步了。哎哎，我说放光溜道不走，踩这玩意干嘛？来来，跟我来。他们顺旁边转过去了，大伙付之一笑，也未加计较。其实出于那老大的本意啊，也不是跟蒋平这些人计较，试验就是这几个人。在月台上排摆桌椅，小老道全撤下去，这阵气氛也和缓了。烧的水，沏的香茶，瓜果梨桃点心摆上了，不知道的好像迎请宾客，大家谈笑风生。正中央这张桌上，就是那个老道，还有长得像蒋平那个人，以及北下欧阳春、山西燕、徐良、赤须子、丁震、南侠展雄飞，这些人坐在一个桌，小弟兄们分坐其他的桌上。喝了两口水，丁震得先说话呀，因为事儿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就见他抱腕当胸，冲着老道一施礼：“仙长。”但不知仙长尊姓大名，能否把贵姓赏下来？哈哈哈哈老人家，贫道乃无名少姓之辈，说出来怕您笑话。其实啊，说不说名字不关紧要，一会儿咱们再谈。婉言拒绝，没透露自己的名姓。丁震不好往下问了。话锋一转，丁震又说：“县长，既然您不肯透露姓名，那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旁边这位因为什么拿我的兵刃呢？但不知老朽哪点做错了事情，得罪了二位，让二位挑理，这般对待于我是何缘故？”老道闻听乐了：“丁老英雄，您那别过意，您一点都没得罪我们，我们也没有恶意。

实不相瞒，拿您的兵刃呢是赶巧了。我这三弟呀、十分顽皮，您别看他胡子都白了，此人好动不好静，没事就到大同府闲溜达。偏赶上您在院中练决意，他也是一时的高兴，把三尖匕首钺接到手中。可当时想还给你们吧，又怕引起误会，他是左右为难，故此把兵刃拿到九和宫。跟我一说这件事儿，我把他痛责了一顿。我说你这不没事找事儿吗？有心叫他把兵刃送回去赔礼认罪，他又有点不甘心，又怕你们不饶他。后来我们哥俩一商议啊，干脆这么办，在官府谈这些事儿不方便，把你们众位请到九和宫来。但是我无名少姓之辈，我能请得动大伙吗？这才使用这么个办法，故意用激将法把你们众位给激来的。果然众位上了当了，来到我九和宫。我呢利用这个机会招待招待众位，解释解释这件事儿。我们大伙儿从今以后谁也不要结仇，我代表我这个兄弟向各位赔礼认罪，顺便把兵刃归还您老人家，但不知众位肯原谅否？啊，大伙儿一听是这么回事儿，但这究竟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谁也摸不清，这就叫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反正你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听呗。丁震点点头，好，既然老朽没有得罪之处，我现在还有公务在身，我请求仙长能把兵刃还给我。好，现在就还。扭回头对他兄弟说话，他这兄弟就像蒋平长那模样似的，去还吧，把兵刃拿出来。哎，这位转身进屋了，时间不大，把三尖匕首钺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老道用三个手指头往前一推，丁老英雄物归原主，请您收下吧。往前一推，丁真呢也没想别的，伸手就拿，哪知他这一伸手，这功夫被这老道砰把手腕子给他抓住了。老道脸上还乐乐呵呵的，老人家您也太不客气了，就这么简单您就把兵刃拿走了，实在是有点欺人太甚。哎，他使上劲儿了，这叫鹰爪力呀、就是硬木头这一下子抓仨坑，就是铁的也得拧亮了，何况是肉啊。他冷不丁这一叫就是一般人谁受得了。丁老英雄一看，呀哈，给我来个字儿，使了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让我二次丢人。哎呦，这个老道可够缺德的，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实在是可恶之极。老头丹田一较力，这胳膊粗了，呜，比原来粗了两倍，梆硬梆硬的。老道没掐动，

我知道你是塞北的高人，今天我要在你台前领教领教。丁震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这哥俩是一对没有好饼啊，看来是非打不行了。老英雄飘虚然就想过去，在旁边就气坏了山西大雁徐良。徐良一瞅，这不欺负人吗？我们公馆里的事情那么忙，哪有功夫在这跟你扯淡。哦，甭问，可能这个庙跟阎王寨有关系，也背不住他们受了飞剑仙朱亮所差，用这种软刀子扎人，故意把我们拖住，背不住这也是贼窝子，干脆动手抓贼得了。徐良心这么想，嘴没这么说。你说人家是贼，你有什么证据？你是国家堂堂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话得有把握呀。因此徐良话没这么讲，老心儿腾身站起来，冲众位一抱拳：各位，既然人家提出来了要比武较量较量，我看我过去得了，头三出没好戏，我先给垫垫场子。徐良说完一转身，顺着月台下来，来到天津大院，到了那个人面前一抱拳：老前辈，在下不才，陪你走几趟。那个人把狗腰胡理了理，他嘴一撇，有点瞧不起的意思：哼，徐三将军，哎呀，久闻大名啊，你这人的脸又打地底下露到天顶上了。我听说你一出事大闹乌龙岗高级店，得金丝大环宝刀，后来嘛又在黄花镇全真馆小武艺接拜，你还闹过越州雪剑石门县，什么群雄俱破冲霄楼，宝刀贺群寇，大战黑水湖力胜双枪将50,000，陆鞍山琵琶玉捉拿燕飞白菊花，大闹南阳府团城子，在擂台上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一举驰名天下。年轻人跟你呀没法比呀。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跟我比恐怕还差点，不是老朽自夸其德，咱俩这经验练武的年头差得有点悬殊。年轻人，干脆你回去吧，你让丁震过来，或者让欧阳老侠客过来，我们这帮年纪身手比较合适，你呢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再练几年，然后再跟我动手也不为迟晚呢。你听这位说话有多狂，徐良受得了吗？老心白眼眉呀本来是耷拉的，他一着急唰啦眼眉立起来了，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和老怎么讲，你说话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知道不知道这害臊卖多钱一斤吗？人老了不值钱，这武术的高低不能拿年纪来定论。山西人不才，大江大浪过了多少，今天我非动手不可。咱们俩刚打赌不，如果你把山西雁给赢了，从我这儿讲兵刃不要了。丁老英雄不答应由我负责，有徐良包赔，跟你们毫无关系。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哎呀，娃娃口气不小啊。好，你要把我赢了，

0: 兵刃，如数交还。这还不提，这么办行不行？我要说别的有点过分，咱俩交个好朋友行不？你算我个兄弟，收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哥哥怎么样？往后你徐良有用我之处，上刀山下油锅，我是万死不辞，行不行？
1: 啊，好，一言为定。
0: 俩人把这话就咬在一块儿了，说完了各晃身形，各找部位。这个打仗啊，你得找适合的地方。俩人刷拉一退，离着有三丈多远，就要见这个主，把两臂一晃，唰唰唰，哎，亮了个大鹏双展翅，左手高，右手低，掌心朝前，手背朝后，身子往下一塌，这姿势是相当优美啊。这玩意儿可不是为看，亮这个门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再看徐良，两臂一晃，身形一摇，嗨，唰唰唰，也亮了个招数，亮的这个门户叫童子拜佛。俩人这一定向不要紧，老少英雄在旁边看着，无不挑大指称赞，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嘛。两人这一定势，就看出有功夫来了，但是谁也没贸然动手，四只眼睛盯着一块儿，愣了半天还没人动手。那个人呢有点沉不住气了，哎，徐良，咱俩别相面呐，你怎么不动手？撒西人还有个毛病，跟别人打仗向来不先动手，老爷子你先请吧。怎么？哦，让我先打你啊？正是。好嘞，你真有容人之量啊，佩服佩服，老朽可得罪了。唰啦，就见他身子一晃，跟狸猫似的那么快，落到徐良的面前，左手一晃老朽的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奔徐良的花盖穴，掌上挂着风，呜一声就到了。徐良早就注着意啊，一看一掌来了，早不能躲，躲早了人家变招了，晚了不行，晚了打上了，得找好了这个火候。眼看那手指头似粘到衣服上似粘不上的时候，老心冷不丁跨步斜身，哎，一躲，呼一声，他这一掌走空了。徐良把左手抬起来，立着往下一劈，这叫力劈花山，也叫劈掌，奔这老头手腕子来了。真要咔嚓一下给砍上啊，手腕子折了。老心一掌发招非常迅速，刷就到了。那个老头赶紧抄招往后退，一转身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奔徐良脖梗子就是一巴掌。老心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低头，掌走空。徐良抬左腿奔老头的小腹，老头一转身又躲开了，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到一起。这一打呀，真是针锋相对。再看徐良二臂七摇，把压箱底儿的功夫都拿出来了，使的是八卦连环掌，一招变八招，八八六十四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周围的人都给吸引住了。他这个九合功啊

0: 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100多个，这阵不干别的了，全从月了门洞挤进来，靠着墙站了2溜，当眼儿在这看着，一个个心里都犯嘀咕啊，
1: 哎，
0: 我这就是白眼没徐良啊，啊，可不是他吗？
1: 这小子真厉害呀、啊！
0: 我咱们三爷能顶得住不？现在看不出来，不过没关系。三爷那功夫多高啊，能赢不了个白眼眉吗？哎，大伙说什么的都有。他们呢，毕竟还差点。再看蒋平，狗油胡都耷拉了。四爷在那块舌头吐出多长来？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哎呦呦！
0: 干什么？替徐良害怕。哎呀，蒋平心说：“老天保佑啊，小梁子，你可要盯住啊！你是我们公馆的大梁，你要趴下，公馆就塌了架了。往后平阎王寨，肃清匪患，全指着你呢。”但是蒋平又一回忆，徐良这孩子从来没打过败仗。哎，想到这心里放下了。众人全在旁边瞪眼瞅着，两人打到8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来。徐良一瞅，赢不了人家。这个老头难怪他说大话，果然掌法精奇，这五祖点穴拳都使绝了，自己一个不留神就得趴下。徐良一想，得了，把自己研究那个最好的招我拿出来吧。那又说什么招？这是徐良自己研制的，叫拔步赶铲。这功夫天下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徐良打定主意之后，打算大胆一试。正这时候，那个主上的一晃，底下一腿蹬徐良的硬面骨。徐良一看机会来了，脚尖点地，用力往空中一窜，噌，蹦起了有1丈5-6尺高，那位啪的一脚就蹬空了，仰脸看徐良，他不为别的，怕徐良换招打他，就这么仰脸的功夫，徐良这身子从空中落下来了，这一招是来势迅猛啊，大罗神仙难以躲过。那主抬头一看，哎呦，我命休矣。
3: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山西雁徐良

战一个世外的高人。两个人打到几十个回合未分胜败，徐良迫不得已把压箱底的招数拿出来了。这个招数叫拔步赶铲。要说徐良是真聪明啊，这个功夫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利用形意八卦太极峨眉武当少林几家武术的精华，把他研究了这么一套拳术，可以说施展出来百灵百验。因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不懂这套武术，这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是徐良独家生产的东西。再说徐良使的是头一招铁拐李倒下天梯，右腿伸直奔这位高人的头顶心就踩下来，说时迟那时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唰就到了。那个人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呦，这是什么招？急忙往右面一上步，把脑袋一摘呗，哎，把这一脚躲开了。但是徐良这一腿真的假的都有，你要躲不开真的，你要躲开这就是假招。他左腿盘着呢，好用左腿再踢你，方才这右腿就变成了问腿，问问你往哪儿躲，你一躲他要蹬你，结果这位就上了当了。他一歪歪脑袋，徐良唰把右腿收回，伸直左腿奔此人的头顶心又是一脚。咱们说呢得说清楚了，实际上那是特快，刻不容缓，啪啪到了，把那位高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哎呦，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但是那位啊也不简单，实在没有招了，他屁股往下一坠，使了个千斤坠，啪，整个身子躺地上，徐良这一脚才蹬空。别看徐良这两脚没蹬上，他这身子就落下来了，两腿一并，两只脚尖直奔此人的肚腹点来，正好是顺势刷就到了。这人一瞅，我的妈，没完了，后脚跟踩地，胳膊肘主地往上一串，呲溜就在地下躺着窜出去二尺远。徐良双脚落地蹬空，您说有多大的劲儿？这脚落到月台上，这月台都是方砖铺的地，咔吧一声点碎两块方砖，这要踩在人肚子上受得了吗？别看他躲开了，徐良顺势两腿一屈，两个磕膝盖往前一跪，哎，又奔这人肚子来了。这位一瞅，我的娘，双脚跟用力又

往上一穿，徐良磕膝盖点空，咔吧又点碎两块方砖。别看腿没用上，徐良的两个胳膊使上劲儿，利用双肘又奔此人的肚腹点来。此人最后拼了最大的努力了，又往上一串，徐良胳膊肘点空，但是老心儿俩胳膊伸直，两只手探出来，最后的一招叫黄鹰掐速，张开大手往前这一扑不要紧，正好掐到这位的脖子上头。但是徐良没下毒手，也没那个仇恨，无非是点到而已。徐良两只手掐住他脖子，连劲儿都没使，然后一跌腰，噌跳出圈外，冲这人一抱拳：俺老前辈，撒西人多有得罪，我真是罪该万死，请起请起。这位一咕噜身儿从地下站起来了，再看那汗呢，前后心都湿透了，往那脸上一瞅，紫的好像那紫萝卜皮呀，脑筋蹦起多高来，这狼狈劲儿就甭提了。这位心里说话：哎呀，怪不得都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呐、啊。你要不服人这不行啊。就拿徐良来说，二十挂零的年纪竟有如此精湛的武艺，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这回输的心服口服。老者把头上的汗擦了擦，不住地晃脑袋：徐三将军告，我服了你了，老朽甘拜下风。说着话低了着脑袋到了月台上，拉把椅子往那一坐，一语皆无。方才那个精神劲儿这一下全没了，两旁的英雄无不惊叹呐。再说九合宫的观主这个红脸的老道，一看兄弟大败而归，真是又羞又恼，又气又恨。老道站起来了，把外边长大的道服款掉，拂尘交给小老道，摘掉五佛冠，换了短衣襟小打扮，噌飞身跳上月台。干什么？要给他兄弟找找脸儿，这玩意儿多丢人呢、啊、再看老道打问讯送法号：无量天尊，徐三将军，你的武艺太高了，但不知你方才使用的是哪路拳术，真是贫道不明啊。三将军，您再赏赏脸怎么样？来来来，贫道我领教领教。老道那意思把徐良叫过来，啪摔徐良一个跟头，给兄弟挽回脸面。徐良一看老道指名点姓叫自己，能不去吗？但是此刻徐良也累得够呛啊，呼呼之喘粗气，刚才打胜那不是轻举欲得的，那也攒足了平生的力量。但是徐良是红脸汉子，不能叫人家叫号给叫住。徐良刚要下场，欧阳春过来了：梁子，你累了，喝点水歇一会儿，来，我替你应战。
欧阳春迈步来到月台，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县长，徐三将军累了，老僧替他较量，不知县长意下如何？老道一看是欧阳春，心中暗想，这大紫胖子最不好对付，我只说给徐良摔个跟头，给我兄弟出出气，没想到他来了，这人是极难对付啊。我听说欧阳春的父亲，他叔叔都是少林正宗了不起的武术家，他父亲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他叔叔人送绰号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叫欧阳普中，是少林八大名僧之首啊。欧阳春本人也挺了不起，21岁成名为北侠，闯荡江湖名扬天下，53岁落法为僧，如今他这脸也露足了，我跟此人动手可要多加谨慎，不然我们哥俩都得栽到这儿。您看这老道还什么都知道，想到这儿满面陪笑，无量佛，欧阳老罗汉既然宁肯赏脸，贫道求之不得，望老罗汉手下超生，咱们点到为止，那是自然，我愿在仙长台前学个3招5式，请，请，唰！两个人一转身，这一僧一道就亮开了门户。你看说钱儿可客气了，满脸都是笑，要伸伸手，谁也不能留情，这就叫当场不让步啊。哪个也不能留客气。就见这个老道刚把门户亮好，连个请字儿也没说，往前一踏腰，嗨，使了个天女散花，这一掌奔欧阳春的面门。欧阳爷急忙伸左背接他的掌，探右手，他的右手像蒲扇一样，使了个单掌开杯，呜，直扣老道的前心。老道往后一塌腰，使了个吐气吸胸法，咻，跳出圈外。紧跟着低撩一转身，二人就站在一处。徐良讲评，小弟兄们在旁边看着，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的。赞成谁呀？赞成他们两位。先说欧阳春，你别看是个大胖子，上上腰要300多斤，笨得简直像狗熊一样，可打起仗来比旋风还快，发招动势抬腿伸手都有独到之处，功夫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还得说姜是老的辣。你看徐良练得挺花哨，但是论存功夫还是不如北侠呀，人家那基础够多深的，而且使用的是少林正宗的功夫。少林功讲的是伸手似瓦拢，拳手如转柄，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如电，身似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蟒翻身，龙探爪，猴上树，虎登山，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每一掌发出去都力有千斤。

山山开，打地地裂，打在人身上，立刻就得毙命。可再看那老道不含糊，这个老道非常自然，跟北侠站在一处，一点都不恐惧啊，这个稳劲儿就甭提了。稳说明说什么？说明人心里有根。没根的话，胳膊腿不听使唤，心忙意乱，那招数就散了。老道则不然，稳如泰山一般，滴溜溜身形乱转，两臂摇开，使的是36路莲花掌，因此跟北侠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眨眼之间80个回合还没分输赢呢，就见欧阳春秃脑门子上也发潮了，那老道鼻洼鬓角也见了汗了。看这意思，不分出上下来，两个人绝不能罢手。可打来打去，坏了，老道使了个双风贯耳，打欧阳春的耳门，这要给打上，欧阳爷性命就没了。欧阳春呢，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两臂往上一分，哎，四只手正好咬到一块儿，他们这一抓到一起，现在就要分输赢啊。欧阳春抓住老道的两只手，舌尖一顶上牙膛，运用丹田的气力往怀中一拽，这招名叫顺手牵羊啊，你给我过来吧。老道一过去就得算栽。可这老道个儿也不小，劲儿也挺足啊，他把牙关一咬，运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本领，屁股往后一坠，哎，他没过去。不但这样，他扣住欧阳春的腕子往自己怀里头一蹬，你过来吧，也没拽动。欧阳春也使劲，他也使劲，两个人的身子在月台上是滴溜溜来回直转。再看他们脚下的砖全都蹬碎了，可见这力量使到什么程度。徐良仔细一看更乐子了，再看老道那双鞋，鞋帮跟鞋底分家了，光剩下俩帮在脚脖子上套着。再看欧阳春僧鞋也开了战了，这证明脚底下使了十足的力量，这怎么办？徐良跟蒋平一商议，快点过去解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再这么僵持下去，非得有一个出危险的不可。但是谁能过得去呢？哪一个能拉得开呢？大家正在为难这会儿，就见九和宫大殿上头来个人。这个人呢看了半天了，一瞅下边要出危险，这个主双腿一飘，从大殿上是飘落在月台，低了腰往里头一钻，来到两个人的中间。再看此人把两只手就伸出来了，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架，二位你们还不撒手，啪，就这一下不要紧，把两个人的手全给震开了。欧阳春的身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一丈多远，老道也退出一丈多远，两个人好像没摔倒。弥陀佛，无量天尊，什么人？谁？哇，这院里就一阵大乱。等定睛一看，跳下来的人啊，个儿并不高，

也就在六尺半左右，大秃脑袋。但是他可不是和尚，就是年岁太大，头发都脱没了，光剩后脑勺还有那么100多根，把这头发拢在一块儿，拿块红头绳系了个小疙瘩揪。此人是俨然飘摆，两只肉包子眼睛，大宽鼻子，一字嘴。别看那么大的岁数，满嘴的银牙是闪光放亮，身上穿着又黄又旧又脏衣领袍子，腰里系着根绳子，下面蹬着开口的洒鞋。别看此人年过古稀，在前边一站，真好像掉了牙的猛虎，去了脚的苍龙，真是精神百倍呀、啊！欧阳春一看不认识，就冲刚才他解围这招，这位的功夫可太高了，三侠五义的人也不认识。但是那个老道，还有跟徐良动手的那个高人，一看这老头，当时就有点麻爪，哥俩赶紧过来，双双跪倒：“大哥，您回来了。”管这老头叫大哥。就见这个老者气的是浑身力抖啊，用手指着老道的鼻子，指了指向蒋平那位：“混账东西，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愚兄临行之时怎样嘱咐你等？好好看守九和宫，不准给我惹是生非。你们俩满口应承啊，结果你们是口是心非，背着我无端惹事。方才这是怎么回事？哎，说。”那个老道啊，汗也下来了：“哥哥，哥哥容禀，这不怪我们啊，不怪你们，怪谁？怪北侠欧阳春，怪山西燕徐良，怪开封府的差官吗？这不不，我话也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怪他们。喂呀，都不怪，这事儿怎么引起来的？你不要跟我狡辩了，愚兄回来多时了，你们说的话做的事我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老三不上公馆把人家兵刃偷盗出来，人家能找到九和宫来吗？如果你们不跑到那卖乖，不显能为，能把人家激怒吗？哎，人生一世啊，切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要强词夺理。你们俩别讲了，我非打死你们不可。”你看这老头说话真讲理啊，让开封府的众人一听无不点头称赞。可这老头谁呢？他是这么大的威力啊，看老头说来说去火往上撞，把掌举起来了：“我留着你们两个人有什么用啊，我打死你们就得了。”这掌往空中一举，在他面前跪着这二位连动都没敢动，把头一低等着受刑。徐良大伙一看，能让他打吗？那见好就收呗。人家教育自己的人，我们在旁边看热闹，连句人情话都不会说，那简直没吃过人饭呢。欧阳春、徐良、蒋平众人蹭蹭蹭全过去了。再看徐良一伸手把这老者的胳膊给抱住了，欧阳爷来到前面把老者也给拦住，把那两位给挡住了。

0: 欧阳春呢，这坨可够大的，就在中间这么一横，跟影壁墙似的，把那二位折了个严严实实。老者再想打，打不着了。蒋平多能说呀，抱拳当胸，老人家，老人家留情啊，老爷子，您刚才说的太客气了。世间的事儿都是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也不能光怪这二位，我们也有我们的不是，为人处事也有不当之处，老英雄，看在我等的份上，您就饶了他们二位吧，我这想有理了。和蒋平说着一个劲儿的作揖，这人呢都是怕劝。这老者在空中啊举着这只手，一看没有办法，这才把手落下。哎，各位啊，要不看在众人求情的份上，我是岂能饶恕他们？起来，还不谢过几位高人。这老道和那个小矬子站起来，把脸上的汗擦擦，来到各位英雄的面前，躬身施礼。哎呀，多谢各位求情，我们真是感恩不尽。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比小孩都听话，有时候大人说话，这小孩不听，还得翻楞翻楞眼睛，歪歪脖子呢。这二位不敢，叫怎么地就得怎么地。您说挺大人都这般岁数了，让徐良大伙心里很过意不去，也承认自己不对。就这时候，这个老者说话了：“来呀，排摆桌椅，请各位英雄归座。仗不打了，大伙到了月台，还按着原来的座次全都坐好。小老道赶紧更换茶水，端点心，忙个不亦乐乎。那个老道和那小个垂手站在这位老者的身后，把头一低，一句话不敢说。欧阳春这才说呀：“阿弥陀佛，老人家，咱们相见恨晚，不知老人家贵姓高明，您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欧阳老罗汉呐，我跟你没法比呀，你是当世的名人，在座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山村一个野老头子，无名少姓之辈。不，您太客气了，您把名姓赏下来，咱们往后相处也好方便呢。老者闻听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各位听了，他也才要报通名姓。”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听众朋友，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欢迎继续收听。

0: 1928年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 我不同意，1000块大洋啊！作为财务专员，我不得不说，我不同意拨付这1000块大洋。蔡元培院长、傅斯年所长、李继博士啊，还有你这个通信员叫什么来着？
2: 他叫董作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希望你放尊重一点。
3: 孟真，不要激动。都说你傅斯年体盘不心宽，一向嫉恶如仇，快人快语。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开的这个会，是讨论组织殷墟考古的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活动啊，所以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有事慢慢聊。
1: 还是蔡院长英明啊。诸位教授，不是我这个文化财务专员哭穷啊，严格把控经费的支出是鄙人的职责所在。大家都知道，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刚成立不久，哪里有那么多的预算呢？鄙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4: 蔡院长，我来说两句。
3: 啊，启之，您请讲。你李继是公认的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这件事你最有发言权了。哈，
4: 自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数十年中多有外国人染指我中华瑰宝，其中美利坚人方法脸、不列颠人库寿陵、东瀛人林太甫、西村伯、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掠得珍贵的甲骨数万片，可谓我中华民族之悲哀，国家之大不幸也。
3: 是啊，而且这些外国人还多有研究著作问世，长久以往，我国文化之命脉喉舌必将为他人所执掌。
5: 难道我们在座的诸位要眼睁睁地看着敦煌之悲剧再度上演吗？
1: 哎，这个诸位啊，你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大学问家，在下区区一个文化财务专员，只有仰望的份儿。只是我中华民国尚未稳定，我等虽然不在前线浴血奋战，至少也要替总司令分忧解难吧。
3: 不谈这个。燕堂，
6: 哎，
3: 你也说一说上个月殷墟实地考古之收获啊。我记得你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是观塘先生王国维的学生吧？
6: 是。
3: 哎，巧了，就大家熟知的甲骨文研究有成就者来说，雪堂先生罗振玉、观塘先生王国维，如今又有了你董作宾、董燕堂，三位先生的字中都带着一个堂字，奇哉妙哉啊。
6: 校长把我跟雪堂先生、观塘先生相提并论，实在是过誉了。回校长的话，学生正是观塘先生的远程书信指导弟子。
3: 观塘先生曾经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莫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观塘先生大才，

0: 对甲骨文的研究贡献巨大。哎，可惜了。哎，
1: 观塘先生迂腐，想想就心痛。殿堂兄，你还是说说殷墟的事儿。
2: 校长，孟真兄，季之兄，上个月我受孟真兄的派遣，前往安阳小屯做田野考古的实地考察，跟当地的百姓多有接触。数十年来，因战乱以及甲骨暴力的原因，殷墟之地已经是遍布挖掘之坑，有夸张者竟然被翻挖数十次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呀。然殷墟之地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并非像雪堂先生所言宝藏已空。学生亲眼见到许多新出的甲骨，也从村民处购买了一些作为佐证，请先生们过目。
0: 啊，
2: 校长您看。
0: 啊，嗯，这些就是你上个月的收获？
2: 嗯，正是。校长您看，这带字的甲骨在当地作价银元一块一片，其余的无字甲骨仅需几枚大字即可交易。
1: 当地村民们手里的甲骨多吗？
2: 多呀，可以说是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垂髫小儿，人人手中均有甲骨带孤。
1: 嗯，这说明地下埋藏依然丰富，有科学发掘的必要。
2: 是啊，由此学生断定殷墟目前仍然有发掘的重大价值，而且持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呢。
3: 我泱泱大国，岂能以西方国家所谓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啊？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荒谬至极！
0: 孟真，冷静，冷静，啊！啊，不错。像我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化传承，堪称世界奇迹。然，中山先生说得好啊。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1: 没错，中山先生还说过，恢复我一切国粹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3: 国父讲过的，我等自然要谨从。蔡院长，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行，那就照您说的办，1000块大洋，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们凑出来。
0: 好。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

0: 第一集。
1: 你们刚才听到的是我依照历史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来的一场戏。我叫邓丽，出生在中国台湾，现在台北的影视公司做编剧。我的写作习惯跟其他编剧都不太一样，我不写故事大纲，也不写人物小传，我习惯直接从一场我有感觉的戏开始入手。刚才你们听到的这场戏，就是我陪同我的爷爷，台北大学的甲骨文专家邓英贤，2023年秋到安阳殷墟考察访问的时候，灵感所致创作出来的第一场戏。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世界文化，
1: 欢迎台湾同行大驾光临，我是张红。
2: 哎呀，张红教授啊，久仰久仰，我知道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的考古顾问，读过您的很多文章啊，这次终于得见了本尊，荣幸荣幸啊。哎，
1: 哪里哪里，邓云贤教授您太客气了，我也拜读过一些您的文章，受益匪浅啊。
3: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邓丽，是邓教授的孙女，请多指教
1: 啊。邓丽，你刚才笑什么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张红教授您好。
1: 你好。
3: 刚才是我失态了，就是我听着你们两位老先生的对话，像极了古时候那些学富五车的秀才学士们头一次见面，惺惺相惜，彼此客气，互相赞美。
1: 是吗？我还真没注意。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小伙子叫刘健，我的助手，是北大考古学的博士生，今年刚刚毕业。
4: 邓先生您好。邓丽女士您好。
3: 喂，我有这么老吗？叫我邓小姐就可以了。你好，刘健博士，幸会久仰，请多指教。
1: 邓教授啊，想必您这次来也是有着自己的诉求。那么，关于甲骨文研究上面的问题，你们最想了解什么？
2: 张红教授啊，我老师呢，是董作宾先生的第二代学术传承人。我这一生的研究方向啊，大多跟董作宾先生当年的研究方向相关。那是1928年的秋天，董作宾先生带领着一支队伍来到了安阳小屯，就是在我们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此拉开了殷墟考古的序幕。
4: 诸位好啊。诸位，鄙人董作宾，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委托，特来宝地主持甲骨文专项的发掘工作，还望诸位乡贤父老乡亲们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啊。
5: 好说好说，燕堂先生两个月前的探访，我等已然觉出先生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果不其然，不到两个月的功夫，先生就带着政府的委托，组织了这么多专业人员前来我们小屯进行考古事业，我等不才院校犬马之劳。
4: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轨而后礼。从我们目前可以见到的甲骨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殷商时期对于神灵的信奉和崇拜乃是国之大事啊。商王室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甲骨文是占卜的记录，从甲骨文简短的信息中基本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精密而庞大的社会结构。发现更多的甲骨文，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远古的文明，正是我们这次考古活动的主要目的。
6: 长官，恁需要多少人帮工？咱啥时候开始啊？
7: 就是
8: 啊，什么时候开始啊？
9: 我们都可以帮忙。
4: 事不宜迟，明天早上6点，我们分成4个组，沿着我们小屯附近出土龙骨最多的区域进行轮廓定位，准时开始发掘工作。
10: 好，
11: 好，好，好。
12: 你看看这上面也没有啊，这
4: 轻点，轻点啊！
12: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对对对，
12: 哎，话深点，
4: 小心点啊，别用锄头，用手铲，用手铲。
12: 知道。
4: 好。这不行，这不是甲骨，上面也没有字。小心点。
6: 长官啊，咱们快吃晌午饭了吧？
13: 就是啊，
4: 快了快了啊！哦，对了，以后大家都别叫我长官，叫我董先生就行。
6: 哦，
4: 哎，等一下，让我看看这个东西。这，哎呀，拿走吧。
13: 哎，董先生是吧？董先生。啊，这政府挖出来的龙骨要卖给哪国的杨大人呢？
6: 是啊，卖给谁啊？
13: 啊。